你在想啥？我啥也没想。我知道你在想啥。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干脆想办法出去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山沟。我很想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发愁。 更不想让你难受，我知道你心里苦闷。你真这么想？你想让我出去？嗯，只要你活得畅快，我就支持你。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你的本事在高家村施展不开，你应该出去找工作。那我出去了，你咋办？ 我没文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你出去了，我就留在家里种地、养娃娃。等你空了，你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我就带着娃娃一起去看你，和你住在一起。

0: 贾玲，快！你咋才回来啊？你爸等你呢，快进屋。
1: 啥事？
0: 你二爸来信了。
1: 二爸来信了。
0: 哦。
1: 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
2: 哎，双星，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3: 身份证是什么？
2: 就是身份证明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已经领了，就是一张卡。
3: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2: 对呀，咱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
4: 哎，那咱都有，
2: 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4: 填表？填什么表？
2: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4: 那名字能改吗？
2: 改名字？
4: 啊。
2: 为什么改啊？
4: 哦，我就是问问。
2: 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一切手续完成。
1: 看一下。
2: 恭喜家里来啊、哦！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3: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把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通讯组报道，正式上班啊！
3: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罗叔。
0: 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哎，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罗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啊，哎，
3: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林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嗯，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请进。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2: 景老师，
3: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哎，那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1: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
1: 好。
4: 陈秀林，陈秀林，
2: 快点，快点。
1: 身份证了
5: 啊，领了，我给你看。
1: 我也领了，你看，
5: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
1: 你仔细看啊，
5: 有什么区别啊？
1: 看我的名字啊，
5: 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了。
1: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5: 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1: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5: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整理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田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一直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通讯干事，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
1: 什么？秦县长受伤了？中不中？我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吴老师水，我是镇委书记刘一航。刘成，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曼，给我老夫子通信。你们及时别来跟前，随时报告各个村才行。
0: 你叫什么？
2: 高家林。
0: 刚参加工作？
2: 啊，是，刚调到通讯组。
3: 县长，你回自毁部去，这里交给我。
4: 行。
3: 说清楚，咬他的鸡孔，一共他了16口，抽走了30多头牛，那你都凑合了。
4: 先说人，人怎么样？
3: 秦县长，人好着呢。
4: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
3: 县长，秦县长，秦县长，别过去。
4: 乡亲们，不要。

0: 在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1: 小六，小刘，你留下，我到下一个村子。
2: 哎，秦先生，你留下，那跑村子？
0: 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了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2: 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0: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2: 秦县长，秦县长，秦县长。

0: 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
1: 不管是谁，一律免职，红颜追责。明白。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 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谁啊？
1: 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0: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玲，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0: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玲，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0: 你真的觉得好啊？
1: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0: 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哎，你这衣服怎么扔地下呀？
0: 哎呦，
1: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0: 不要，我自己洗一个。
1: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
3: 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是高嘉林啊，这是老蒋。
1: 高嘉林，
0: 蒋大民。
2: 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得很顺利啊。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1: 是是，
0: 恭喜恭喜啊！
1: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2: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总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
2: 哎，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0: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

0: 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1: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啊。
0: 好，
1: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浴呀，真得需要个帮手。
2: 谢谢啊。
3: 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
2: 啊，
3: 你这电灯样子好帅啊。
2: 是吗？
3: 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
2: 你见过我打球啊？
3: 当然啊，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2: 张克南咋样？
3: 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
2: 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3: 哦，他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
2: 挺好的。
3: 挺好。
2: 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有眼力劲儿，挺好。
3: 言不由衷。
2: 不是，我是说真的。
3: 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2: 没有啊，绝对没有。
3: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
2: 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3: 嗯？啊？
2: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3: 哎，高嘉林，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2: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3: 嗯。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1: 巧珍，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也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1: 巧珍啊，这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
2: 那只想不累。那可不是。老蒋，嗯，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笑>
3: 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1: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3: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1: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笑>
3: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1: 好。
2: 张玲啊，
1: 哎，
2: 来，
3: 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1: 好，谢谢。机去哪里啊？
2: 哦。
3: 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2: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3: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2: 好，
3: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播报一次。
2: 嗯。

0: 我知道去找你了，快进来，快进来！哎，
1: 江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萍说你掉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想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1: 啊，对，买布的时候。<笑>
0: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肯定啥都缺嘛。
1: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
0: 还有那个白鞋粉，就是刷球鞋用的。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了，但是，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嘛。
1: 嘉玲的文章。
2: 写的可好了，
1: 我知道。<笑>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2: 好，我知道了。
1: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2: 好，那我也走。
1: 哎，
2: 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1: 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2: 啊，那要不？
1: 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啊，
2: 你说呢？
1: 啊，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门。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2: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1: 对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秋林，双星，双星，这样。
3: 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不，谈恋爱也管啊？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这么严重吗？
2: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3: 为什么呀？
2: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提醒我要注意影响。
3: 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管得着，
2: 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3: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
2: 我们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3: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
2: 那，送给你。

0: 请问您找谁呀？
1: 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卫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了。
2: 说他了。
1: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新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3: 好的，陈老师。
4: 阿姨，高嘉林和我跟柯南是老同学，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5: 妈，嘉林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
4: 哦，家在哪个村呢？
6: 高家村。
4: 哎呦，那个穷点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天我真的待不了。那个阿姨啊，高嘉林现在他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他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
6: 啊，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4: 县里的记者。
6: 嗯。
4: 哦，父母是干啥的呀？
6: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
4: 哎呦，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
6: 没有。
4: 哟，那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这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李部长。
5: 啊，李叔叔，李叔叔，
4: 对，
5: 我妈她还认识。
6: 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
4: 高嘉林他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他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5: 关系特别好。
4: 对。今天我专门给雅萍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吃吧。
5: 对，吃。
4: 哎，拿过。
5: 我去。妈，那个碗筷在哪里？你这我包放的。
4: 行，我来。
5: 你包上找找看看。
4: 都得我来。高嘉林，
6: 我还有稿子要看，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
4: 嘉林，那个，你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6: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
4: 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6: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老蒋，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
1: 哎，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
2: 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
1: 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0: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0: 动态拍摄？
1: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
0: 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
1: 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
0: 那我就多练。啊，对了，胶卷贵吗？
1: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0: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1: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0: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1: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嗨、哎。

0: 我去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
1: 你来，我跟你说话，坐这。
0: 啥事儿啊？
1: 哎呀，你过来嘛。
0: 咋了？

0: 啥事儿了？马栓刚走。俺们都发呆。啊？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端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哦，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他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1: 哪张桌子？
0: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那张桌子吗？发现跟中邪了一样。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我劝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为我发呆。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家岭上行。
1: 二姨，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家岭比马栓小高，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俺们家乔真。二姨自持。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
0: 慢点跑。
2: 姑娘，你找谁啊？叔，我找高嘉林，他在吗？高记者，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
1: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
2: 哟，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县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
1: 哦，那叔，能不能等高嘉林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2: 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妹妹。哦，行，那留在这儿吧。
1: 谢谢叔。

0: 这些天可是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看贾玲啦？ 没见着，说是跟着县长下乡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婶儿，您放心，嘉玲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宽心，嘉玲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能成？您赶紧吃药，慢点啊。
1: 姐，你咋来了？
2: 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
1: 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2: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家林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
1: 有啥笑话的？家林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2: 要真是不相干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你跟高家，
1: 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2: 巧珍，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那高家林

0: 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
1: 姐，嘉林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嘉林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不管怎样，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0: 你说啥嘞？
1: 我说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0: 哎呀，这个死女子啊，都不管你了，

0: 马叔，哎，马叔，我这儿有你的东西，拿走。
1: 给我的？
0: 是，一个女娃送来的，说是你妹妹。
1: 知道了，谢谢马叔。

0: 你来，
1: 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3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1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2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
0: 哟，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1: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
0: 嗯，那。
1: 我先睹为快。好，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哎，别，进来坐吧，坐。红与黑，梅里美，在哪买的？
0: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2本了。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送给你的。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不用谢。
1: 我也喜欢梅里美。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0: 我喜欢卡门。
1: 哦，说说看。
0: 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舞蹈也是一种文学。嗯。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啊，好啊。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那下次找时间呗。
0: 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嗯，高加林，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1: 谢谢。
0: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 真的觉得挺孤单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1: 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0: 有一点，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1: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亚萍，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
1: 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你怎么了？你这是？哎呀，怎么了？ 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我可告诉你啊，黄亚萍她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她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2: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你看你当着人家亚萍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萍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3: 吓着啥了我？
2: 人家说了，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
1: 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啥叫为了我呀？你和亚萍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萍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萍是什么人？她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 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萍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2: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嘛，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平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嘛，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什么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平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捞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汉汉，
1: 我的妈呀！

0: 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搭了一回伯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树立，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刁副局长，啊，哎，等一下，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嘛，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辛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七件稿，高嘉林发了三篇文字稿，一件图片稿，分别是在两篇地区报，一件在省报。我发了两件文字稿，一件在地区报，一件在省文学刊物，是一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一件图片写文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齐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外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同训组也提出表扬啊。
1: 秦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辅导员突然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吓死我了。
1: 那个新来的
0: 啊，就是那个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嘛？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啊，那我们……
1: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是。
0: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1: 嘘。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
2: 站住！

0: 稿子好了，
1: 来了，快进来。
2: 啊，不了，我还要去拍照片。
1: 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
2: 稿酬？
1: 嗯，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
2: 怎么还有稿酬呢？
1: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时写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2: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什么稿酬啊？
1: 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两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2: 哇，发财了！
1: 发财了！来吧，大财主，签个字，给，签这儿。
2: 嗯。
1: 发财了，你准备买点什么？
2: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
1: 嗯。你照片拍的挺好的，照片都很生动。
2: 是吗？
1: 嗯。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得非常好。
2: 哎，别提了，为了练习那个运动拍摄，不知道有多费胶卷。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
1: 嗯，
2: 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
1: 太好了，哎，嘉玲，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2: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1: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他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2: 啊，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
1: 嗯，这周末吧。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
2: 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嗯，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
1: 好呀。
2: 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
1: 嗯，我回去准备准备。
2: 那就周六。
1: 嗯，
2: 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
1: 嗯，哎，那个你别绕远，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
2: 行，那我早点过去准备。
1: 嗯，
2: 我先走了。
1: 好。
3: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谢谢啊。
4: 小平，小平，小平，我带去。

0: 看电影吧。
1: 我今天不想出去。
0: 咱看了电影我就送你回家，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
1: 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0: 黄叔叔又病了？
1: 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
0: 行，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1: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柯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他约我看电影来着，我没去，我这不想着回来跟您一起吃个饭吗？
2: 来来来，亚萍啊，你打一下。来，
1: 怎么了爸？
2: 坐下。
1: 什么事儿？
2: 关于我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
1: 真的？
2: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县武装部长，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1: 什么方式啊？
2: 办理转业，找地方工作。
1: 转业？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
2: 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
1: 真的？
2: 是，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1: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2: 对呀。
1: 嘿。
3: 哎，老蒋，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4: 吃什么吃？我已经气得吃饱了。
3: 什么吃饱了？
5: 你吃谁的气呢？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给外人说受我的气？你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看你一脸的苦相，工资也挣不下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饿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那守着活活还露盘子好，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哥你还是在外面找见女人了？
4: 你看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都在那胡搅蛮缠，什么人女人啊？你当着家里的面你胡咧咧啥的？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5: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到处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不是个人？
6: 上课啊？
7: 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
6: 你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
6: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7: 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6: 那我先去上课了。
7: 你真的和中文系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6: 也开始没有多久。
7: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6: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7: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

0: 盛兴对我是真的好。
1: 他当然对你好了，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妄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
0: 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1: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啊，怕就怕，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0: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2: 不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你别杠，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3: 行啊，我争取吧。你这样，你烦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心要建起来了，误不了你几天的，好吧？
2: 那好，我过两天把定金给你。
3: 好，
2: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呢。
3: 哎，华平。行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4: 马山，
3: 哎，好久不见了。
4: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3: 哎，凑合吧。
4: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3: 谁啊？
4: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3: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4: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3: 行吧，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4: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3: 好，
4: 走了啊。
3: 慢点啊。

0: 老蒋，怎么坐这里啊？
1: 乌灵们。
0: 我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我记者，出去啊！
0: 啊，出去采访。
2: 慢点骑，这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
1: 哎，被钉子砸来了，这个都要补了。
0: 那要多长时间啊？
1: 不太少，得半个小时吧。
0: 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1: 哦，行行行行行行。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2: 巧珍来了？
3: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
4: 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
3: 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阿哥。

地上脏，你别乱丢。拿着。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老蒋，我同事老蒋，蒋大哥，他是刘巧珍，那个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
1: 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屋去啊！
0: 哦，
1: 去去去去。

0: 乔真，乔真，乔真，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啊，就是刚才的那位叔。啊，不是，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资格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
0: 哎，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1: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1: 我都来了好几回了，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我给你倒杯水啊。 多来点。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
1: 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

0: 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
1: 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啊，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了，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那好啊。
0: 嗯，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得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我今天就是坐搭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
0: 哦，那
1: 对了，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
0: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嘞，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
1: 哦，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0: 你还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让人家等得太着急了。
0: 哦，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我要走了。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没事儿。
1: 这是什么？嘉玲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
0: 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百十块呢。
1: 乔真，
0: 你听我说，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这些钱你收好了。
1: 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
0: 那好。
1: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0: 嗯。
1: 我回去了。
0: 好，我送送你。
1: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说吧，你为什么失约？
1: 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0: 什么急事儿？
1: 巧珍来看我。
0: 巧珍？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
1: 不是，我不知道她来，她临时来县城给她二姨送粉，顺便来。
2: 新庄市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都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3: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6: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

0: 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九二七。
2: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天哪，周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赠送赠送赠送，这个福利也太多了吧。
2: 我们为什么此次周年庆带来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厂家代表，所有厂商，我们告诉他一定是在周年庆典把所有的优惠、所有的返点我们集中下来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德国杜芳漆在此呢也是郑重的向所有的装修业主承诺，此次活动让利到底，保证每一位业主朋友装修的品质。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3: 480。
1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4: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70多万，
1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6: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9: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20229月27号周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1: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9: 大理三9月27号周年庆签约，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大理寺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大理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理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二维码扫起来。

1943年3月，日军集中兵力，分兵合围，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淮海抗日根据地。在江苏北部的刘老庄村，1000余名日军遇到新四军82壮士顽强阻击，寸步难行。82壮士来自哪支部队？面对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捍卫救亡斗刀枪，战斗在淮阴的刘老庄，82位英雄汉抗击千余敌人小东洋，为人民战斗，为祖国解放，光荣的刘老庄连，万古千秋美名传。这是刘老庄连连歌。1943年3月18日，面对日伪军对新四军淮海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疯狂扫荡，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的第4连及刘老庄连奋勇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全连82名指战员壮烈殉国。著名作曲家贺鲁汀听闻悲壮的刘老庄战斗事迹后，动情地谱写了这首慷慨激昂的《刘老庄连连歌》。淮海区根据地位于江苏北部，它像一条纽带，将八路军山东根据地与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淮海根据地就像一把尖刀，威胁着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徐州、淮阴，迫使日军在淮海地区的两大交通命脉运河、沿河长期处于

0: 瘫痪状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基地，日军调集大部分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扫荡。在苏北地区，日军从1942年11月中旬起，一次又一次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苏北地区日军头目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图一举摧毁中共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歼灭新四军主力部队。3月17日，遵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部署，新四军第3师第7旅迅速集中，向泗洪县山子头地区进发。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跟随第7旅第19团行动，转移到淮阴城北六塘河一带。
1: 第7旅的行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围歼国民党顽军王光下部，又可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这样川岛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0: 陈毅的作战部署顺利进行，这时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3月17日深夜，日军盘踞的据点淮阴城的北门悄悄打开，日军第17师团1000多名日军和600多名伪军蜂拥而出，向淮海区党政机关驻地六塘河直扑而来。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亲自出马，向部下夸下海口，这一次必定要把共产党的淮海机关一扫而光，杀不绝不收兵。
2: 别去，喂，编修的真是个的修狗，包围しました。
3: よかった、奴らが逃がさないでくれ、今度は斬滅してやろう。
0: 川岛的狂妄并非信口胡言，临行之前

0: 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我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我呢，就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声称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
2: 热爱系列报道，环投安全卫士，高温坚守，筑牢污泥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
4: 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归资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逐项排查，落实闭环整改措施，提前化解各类风险。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备战，全面备足防汛物资，配齐抢险设备，前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果断迅速做好人员转移。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凝聚全民防台减灾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总结交流各镇街开发区人大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工作思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
4: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实干，服务大局有成效，上下联动有声势，监督问效有力度，民主实践有亮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推进5

五个人大建设，要坚定目标，在总结回顾中增强建设五个人大的定力。在全面推进五个人大建设中，全区价值取向高度统一，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干事生态持续巩固，要以更加丰硕的履职成果不断赋予五个人大新的时代内涵。要把握形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建设五个人大的发力点，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做到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基层民情和真知灼见反映上去，在凝聚共识中汇聚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生关键小事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立足当前，高质量完成下阶段既定任务。作为本届人大收官之年，下半年要确保换届平稳有序。会议要求要提振精气神，始终保持人大工作的生机与活力，对组织负责，带头履职尽责，对事业负责，切实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对代表负责，有效发挥代表主观能动性。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十必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合

0: 业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榜上有名。万象一二三高端锂离子电池未来工厂全面对标未来工厂建设导则，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级未来工厂。在智能制造实践上，公司已构建覆盖设备层、执行层、管理层的三级智能制造架构，覆盖智能电子看板、实时跳动设备综合效率、产品良率等20余项关键指标。 AI 视觉检测系统对电芯焊接缺陷识别准确率达 99.5%， 基于 AOS 系统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任务处理效率提升 40%， 质量缺陷率降低超 50%。据了解，未来工厂是浙江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持续高温，城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保障任务持续加码。在萧山环都集团杭州蓝城环保能源，有一群扎根生产一线的污泥匠，24小时不间断驻守高温厂房，以精细化巡检守护整套污泥焚烧处置系统平稳运行。上午10点，七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身着厚实工装，手拿听棒测震仪，在轰鸣的设备之间来回巡检。他俯身凑近汽轮机机身，仔细检查外壳有无渗漏，再将听棒紧贴设备壳体，凝神辨识机组内部运转声响。
1: 高温间的设备
0: 萧山区4000吨每日污泥处理项目实行4班3运转模式，365天不间断生产。一线运行人员每2个小时就要对全厂主要设备开展一次全面体检，覆盖80余个关键点位，一班次巡检行程近10公里。特种设备管控是厂区安全生产重中之重。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是环保数据传输的关键关口，在监测小屋内，孙峰紧盯分析仪屏幕，仔细核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含氧量实时数据，防范监测设备故障、数据失真，守牢环保达标底线。日复一日巡回排查设备管控、危险作业监护，孙峰扎根安全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责任，以细节筑牢安全防线。
1: 车间里面的温度比较高，
0: 酷暑之下，众多像孙峰一样的环投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依托精细化安全管控，真正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这群环投污泥匠用汗水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萧山环投与人民同心、与城市共进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在一桥镇7000面馆门口，一车刚刚从河南运抵的爱心西瓜免费分给了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小哥以及周边村民。
3: 你是你西瓜，所以我们很激动。
2: 这份清凉福利来自面馆店主孔佳佳的自发公益行动。最近当得知河南开封西瓜大面积滞销，瓜农丰收却销路遇阻，孔佳佳主动出资安排车辆远赴当地采购西瓜。此次他购入7吨左右的西瓜，全部免费发放给户外劳动者和周边村民。
4: 主要是想帮助那边的瓜农，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买过来，那也可以分发给大家，环卫工人、外卖小哥这些我们也都通知到的，跟他们说要他们过来领。现在天气太热了，让大家一起消消暑吧。
2: 本台记者报道。2026暑运过半，但避暑游持续升温，不少市民选择搭乘飞机奔赴清凉目的地。今年暑运期间，长龙航空加密优化多条避暑航线，同时推出创新文旅出行产品。上午10点，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人来人往，不少旅客正在长龙航空柜台办理值机手续。这几天暑运出行高峰来袭，长龙航空围绕西北、东北、云贵三大避暑热门方向，持续夯实航线运力，满足旅客跨区域清凉出行需求。
5: 从杭州出发，可直达西宁、银川、兰州等热门地。

0: 长龙航空开通运营杭州至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航线，让旅客轻松奔赴清凉舒爽的东北夏境。
1: 在云贵避暑航线上，长龙航空开通运营杭州往返贵阳、丽江、版纳等多条航线，同时还打破单一机票销售模式，推出一体化出行产品"长龙航门旅护照"。以西北为例，惠及银川、西安、西宁三大西北枢纽资源，打通机票、酒店、空铁联运，机场服务与文旅优惠，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北赣派出所快速侦破一起团伙盗窃电力电缆案件，六名嫌疑人凭借电工专业知识，伪装成电力施工人员，多次盗取地下电缆。目前，全部被警方刑拘。事发当日，一名供电单位工作人员途经现场时，偶然发现异常，几名佩戴安全帽驾驶工程维修车辆的工作人员正在电力井内抽取电缆，凭借行业工作经验，他一眼察觉对方操作不合规范，上前询问情况。几名人员不仅无法出示相关施工手续，而且神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该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3: 是这个报警人啊，当时在这个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力井啊，他们这个供电所是没有这个施工项目的，但是呢，却有人围起来在施工，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了，就上前去询问。他的衣服，包括说他这个车辆，就是正常的这种工程车，那么着装也是这种电力维修工人的这种情况，所以一般人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2: 通过视频监控对比，民警梳理出该团伙作案特征：嫌疑人套了一身马甲，仅肆无忌惮选择白天实施盗窃，多次撬开路边电井窃取电缆。锁定完整线索后，警方果断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六名团伙成员。经查，六名嫌疑人日常从事电力光纤铺设相关工作，十分熟悉各类电井分布与内部构造。因手头资金紧张，几人便动起歪心思，妄图借此渠道额外牟利。 多次合伙倒割电缆变卖，涉案销赃金额3万余元。目前，嫌疑人童某、楚某等六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本台记者报道。这几天，新街街道陈家园村的20亩荷花迎来丰收季，新鲜莲子开始大量上市。
4: 上午，在陈家园村的荷塘里，38岁的江西人赖永祥正在和家人一起采摘莲蓬。这几天，他们的荷塘每天可以采摘莲蓬1500到2000个，莲子500公斤左右。自己往市场上面送。今年主销的还是跟去年一样，就是水果莲。
5: 去年，赖永祥与陈家园村签下免租金运营3年的合约，主要种植品种就是红色的太空莲36号。这种莲子饱满、口感好，采摘期可以一直延续到9月底。今年，他还小面积引进了一个白花莲的改良品种，同样源于太空育种。白花莲跟那个红花莲的口感是差不多，它唯一的不同就是蓬形，还有那个长的那个。
2: 花的枝数没有那个红花的多，但是蓬呢会比那个红花的大2倍。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联合党建结对社区组织开展了少年城市实践课“泵站运维与智能照明体验日”活动。 20余位小朋友先后来到泵站，了解泵站运维的详细情况，并观摩了泵站维修现场。在智能照明展厅里，工作人员向孩子们展示了路灯根据天色自动开关调节亮度的特色功能。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DIY
6: 声控路灯模型制作。泵站看那个工人下水去清理淤泥，我觉得很辛苦。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要是人形机器人代替工人去下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元素。
2: 据了解，实践课已经连续开展了2年，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也在不断丰富实践内容，让参与的孩子能够更加了解身边的市政工作。
7: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让小朋友、我们青少年能更了解我们城市治理的一些智慧化设施和我们的一些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 连日高温，中暑的市民越来越多。一些市民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有户外烈日暴晒才会引发中暑，其实待在室内。

0: 高温高湿密闭的环境里也一样会引发中暑。
1: 有的市民误以为紫外线阳光直射是中暑的必要条件，区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解释，中暑的核心原理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导致体内热量蓄积，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紊乱。会不会中暑，关键看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在区医院接诊的中暑患者中，除了户外工作者，还有不少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大多不是阳光暴晒引起的中暑，而是因为长期待在室内不通风的地方，由闷热的环境引发的。
2: 热量产太多，它也散不掉，这也会热射病。90岁啊，80岁啊，这种疾病很多，长期卧床，他没有自理能力，而送过来的时候高热，是身体的多个脏器官都已经异常。
1: 多数中暑患者初期症状较轻，常被误认为犯困、体虚、普通感冒，不少人选择硬扛忍耐，最终导致症状加重。医生提醒，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头昏头胀、浑身乏力、口干胸闷等。而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死亡率极高，患者会出现体温超40摄氏度、无汗干热、意识模糊甚至昏迷，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必须立即送往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灵浦镇红一村的晚霞。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庆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救我！救我！
9: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

0: 话，确实省心省力而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1: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2: 等等等，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
0: 了。买彩的赶紧走了。
1: 快点收起走啊！
0: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1: 说了你不听了，你都哭了，你老
0: 了，黑了，黑了，
1: 冲过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3: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现在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1: 放开，
3: 不动吧，哎，不说东西，我过去下午再
4: 收。哎呀，小杨。
1: 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什么情况？
3: 我叫罗宇打了个棚，
0: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1: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4: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1: 好，理解理解。啊，
4: 那怎么着？一块吃点。
3: 哎，走吧，走。
1: 不用了，不用了，张队长。
3: 哎，真的不吃了。
0: 要明天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3: 哎，要得要得。
1: 最后一次啊。
3: 啊，是。哎，想想坐噻，坐。想想吃点啥子？
4: 给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3: 啊、哎，要得要得。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4: 老乡，你这个劣势批下来了，他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老乡，你是个好刑警。就不是个当心人的料。
5: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0: 他下面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等我裁决撂了，刘局长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东，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 姚玉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在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1: 这就完了？不是一条命啊！
0: 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把这字签了，姚彬彬呢？邢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1: 向好，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道，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嘛？
1: 猫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0: 多谢张队关心。
1: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2: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

0: 张新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1: 他回来了。
0: 谁回来了？
1: 徐文国。
0: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1: 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吧，
0: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1: 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徐文国这一回来，万代市恐怕不太平了。

0: 中警察行动作假冒之嫌疑，把执法工作作为非法执法的群众攻击，以另一种方式
1: 在
0: 执法执法工作，这些群众是真正的。
1: 刁大买单，又当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喂，我帮你。
1: 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3: 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3: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啊，走吧。谁啊？
4: 小罗。
1: 谁啊？
3: 我去看看。
0: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的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查清。
5: 小杜啊，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0: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
0: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呢。
1: 好，快点回来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5: 哎，小杜啊，今天又可以。
0: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2: 你找我啊，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6: 徐文国，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6: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厂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6: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该走的。
2: 什么时候？
6: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名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都干什么吃的呀？啊？
0: 吃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0: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什么猜测？说。
0: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负面。
1: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0: 好，我明白了。
1: 滚蛋！
2: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宏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6级厂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3: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哎，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我给你的，何锦通，明白的。
1: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要
1: 撒尿。
2: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三成，跟我们俩说话安静点。
0: 有，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给我查上两个妇女。
1: 三成。
0: 哦，不，几乎咱商量个货牌。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1: 18年。
3: 20年。
1: 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庭作证。
3: 我是一枚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

0: 你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指使刘广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土屯刘锡厂。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有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折腾怎么找证据？我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0: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跟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爸说的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变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1: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1: 为啥？
0: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我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1: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赶紧回家吧。
0: 好，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你装干啥？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1: 哎，
0: 你去干啥？
2: 你说啥？
0: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切，
2: 你二哥都没结婚，你装个什么劲嘛你？
0: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5岁就定好了要娶她当我婆爷。
2: 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
1: 哎，咱家三星怎的了？那模样高潮那。

0: 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1: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她还老师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
2: 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哪像你嘞，一点出息都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巧玲一块读书，没准人家还能看上你呢。
1: 不是，你就去跟立本书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要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吗？
2: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巧玲上大学这就有志气，哪像你嘞，哎，你就是脱了鞋你也赶不上人家。
1: 我不管，我就要去巧玲，你不去我自己去。
2: 你敢？你要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0: 咱行，咱行。
3: 你说什么？喜晴？
4: 是嘞。
2: 家里和巧珍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干脆就正大光明的提个亲来。
4: 啊，一来呢，这俩娃高兴；
2: 二来呢，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的嘴呀、啊，给他堵上，省得整天没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娃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干什么这是？是
5: 吧？明楼老哥，我是害怕我家这个光景，人家立本书看不上了。
2: 呀呀，他立本算个甚嘞？都什么年代了吗？哦，非要讲究门当户对？我就是看好家里这娃，这娃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
6: 明楼老哥，我要到他家提亲，立本能给个好脸子看吧？
2: 呀，不用你们去，我就是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去提。
5: 你，我们肯定是愿意嘛。明楼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了。
6: 啊，那是这，明天呀。我把家里的猪啊到县里去卖了，再给他舅借些钱，来抓紧把那个聘礼的给他。哦
2: 呀，你着个甚急嘛？哦，你得看看人家对方是个甚意思嘛，是吧？有这个想法了，咱再往下走不是？
6: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
2: 嘿嘿，行，那我先去了。哎呀，
5: 谢谢啊，明楼老哥。

0: 忙着的，叔，您咋来了？叔，来喝水。哎，马叔，哎，叔叔来，是要得巧珍，可以赔个不是的。哎，叔，可不能这么说。
1: 啥不是都没有，您没错，巧珍她也没错。哎呀，
0: 我这个巧珍，这次中了邪了。哎，你说，那个高家里有什么好？他就着了魔了一样。
1: 叔，其实说心里话，巧珍看不上我呢，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知道嘉玲确实比我强，真的。
0: 他跟我是同学，我知道他，他学习好，脑子灵，想法也挺多，也有理想。哎呀，理想不想，理想多少钱一斤？
1: 叔，不能这么算钱，理想他是不嫁的。
0: 无价？那就是不值钱。
1: 不是，无价的意思是，很珍贵，
0: 拿钱买不来。
1: 我
0: 就不信，有了钱。
1: 是买不来呀，只要能挣下钱，想要睡就有睡。你看看你爸说，你这日子过得多红火，说看上你，哎，叔，哎，真的就是喜欢你。
0: 可是我这个人笨呐，不太会说话，
1: 巧珍会觉得很跟我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0: 跟他过日子过个甚嘛，啊，就是过个。
1: 踏实，不受穷，你说是不是？是，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哎呀，
0: 可是这个巧珍啊，说不同，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是吧？你也别生气，真的，巧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她跟嘉玲挺般配的，是一对儿。
2: 这是个娃娃，真是好人。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找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 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啊，哥，你理解我啊。
3: 嘉玲，别怨二叔。
4: 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亚平，
1: 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
0: 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想你。
1: 去。
0: 哎哎，别别，走走，上我家。
1: 去干嘛？
0: 我妈做了螃蟹。
1: 螃蟹？
0: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对吧？你放心，我妈蛰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走吧，走了，别去了，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加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长二短嘞。
2: 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他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
3: 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油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油，那家里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吗？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高加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以工代干，哎，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2: 以工代干呀，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
3: 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取消归取消，那么个偏远小煤窑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折子一盖，县上和镇上由我来，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2: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4: 来来来，亚平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
1: 好。阿姨，哎，你也快来啊！
4: 我帮你。
1: 不用不用。
4: 哎呀，您也坐吧。
1: 好的好的。
4: 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1: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4: 哟，放心吧。

0: 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1: 谢谢阿姨。
0: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
2: 啊，妈，你说什么呢？吓着人家了。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2: 吃肉吃。
0: 哎，小炒肉啊，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2: 快吃肉吃啊，亚萍。
0: 嗯，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1: 嗯，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啊。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1: 嗯，
0: 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哎，这个我没想过。
0: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2: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0: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
2: 啊，
0: 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2: 不，我
0: 笑什么笑？哎，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亚萍？

0: 方晴，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名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已领了，就是一张卡。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0: 对呀，咱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哎，那咱都有，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1: 填表？填什么表？
0: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那名字能改吗？改名字啊？为什么改啊？哦，就我就是问问。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一切手续完成。看一下。
1: 恭喜家里来啊、哦！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把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通讯组报道，正式上班啊！
2: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楼叔。
0: 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哎，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楼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

0: 你就好好上班吧，你啊。
1: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嘉玲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嗯，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见。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2: 秦老师，
3: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0: 我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1: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
1: 好。
4: 陈秀林，陈秀林，
5: 快点，快点。
4: 身份证了
6: 啊，领了，我给你看。
4: 我也领了，你看，
6: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
4: 你仔细看啊，
6: 有什么区别啊？
4: 看我的名字啊，
6: 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了。
4: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6: 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4: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6: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整理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田老师，
1: 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已展开了紧急的。

0: 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你们好，我是县里刚到的通讯干事，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
1: 什么？秦县长受伤了？住住！你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我是水，我是镇委直接刘一航。刘处，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曼，给我们扶过去。你们几天别来给你，随时报告各个团的灾情。
2: 你叫什么？
3: 高嘉林。
2: 敢参加工作？
3: 是，刚调到通讯组。县长，
2: 马上就去。
4: 太大了！
2: 秦先生，你回自毁部去，这些小跟头。
3: 行。
2: 说清楚，有他的机关，一共他了16空，抽走了30多头牛，现在都凑回了。
3: 先说人，人怎么样？
2: 秦县长，人好着呢。
3: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哎，县长，秦县长，别过去！乡亲们，不要怕，窑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
2: 小刘，你留下，我到下一个村。哎，
3: 秦县长，你留下，那跑村。
2: 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人也没有用。
3: 我是县长，我去。哎，
2: 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3: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
2: 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3: 秦县长，秦县长，秦县长。

0: 在波士顿沃切斯雪州家里，从靠海救灾现场发来的报道。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
1: 停停停！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从严追责。
2: 明白。
0: 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注意。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谁啊？
1: 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0: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林，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0: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林，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0: 你真的觉得好啊？
1: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0: 他是怎么说的？
1: 哎，你这衣服，
3: 哎，
1: 怎么扔地上呀？
0: 别碰，
1: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0: 哎，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1: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次高嘉林啊，这次老蒋，高嘉林，蒋大民，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的很顺利啊，前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1: 是是，
0: 恭喜恭喜啊！
2: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0: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怎么会拍照片？哎呀，
1: 嘉林。
2: 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由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哎，
0: 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2: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 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 就要奖励，这个
0: 要求挺高，
2: 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家里，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

0: 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1: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
0: 好，
2: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呀，真得需要个帮手。
3: 啊，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
2: 哟，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3: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0: 那好，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谢谢啊，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啊，咋了？哼，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是吗？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你见过我打球啊？当然啊。 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张克南咋样？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挺好的。挺好。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有眼力劲儿，挺好。言不由衷。
1: 不是，我是说真的。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0: 没有啊，绝对没有。
1: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
0: 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1: 嗯？啊？
0: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1: 哎，高嘉玲。 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0: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1: 巧珍，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也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1: 巧珍啊，这要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
2: 那可不行。老蒋，嗯，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笑>
3: 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1: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2: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1: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笑>
2: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1: 好。
2: 张玲啊，
1: 哎，来，
2: 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1: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
2: 哦。
1: 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2: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1: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2: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1: 好，
2: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播报一次。
1: 嗯。

0: 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要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1: 啊，对，买布的时候。
0: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肯定啥都缺嘛。
2: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洗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0: 全是雅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细数啊，我给你带的。
1: 哎，谢谢了，但是，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雅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雅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嘛。
2: 嘉玲的文章写得可好了。
0: 我知道。
1: 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2: 好，我知道了。
0: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在这吃饭。
1: 好，那我也走。
2: 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
1: 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2: 啊，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
1: 啊，
2: 你说呢？
0: 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文。
1: 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0: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2: 对啊，走吧走吧，去吧。
0: 对对，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走
3: 吧。秀林，
2: 双星，这样。
3: 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
4: 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3: 不，谈恋爱也管啊？
4: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哦，
3: 这么严重吗？
4: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3: 为什么呀？
4: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
1: 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2: 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
1: 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
2: 不用谢，我也喜欢梅里美。
1: 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2: 我喜欢卡门。
1: 哦，说说看。
2: 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
1: 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2: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1: 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2: 嗯，
1: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
2: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1: 啊？好啊，
2: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1: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2: 嗯，柯佳琳，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1: 谢谢。
2: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2: 什么原因？
1: 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2: 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1: 有一点。
2: 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0: 嘉林，我正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
1: 嘉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萍说你。

0: 亚平，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
1: 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1: 吃吃吃吃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0: 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我可告诉你啊，黄亚萍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1: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那天你当着人家亚萍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萍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0: 吓着啥了我？
1: 人家说了，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不敢到咱们家来了。
0: 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啥叫为了我呀？
0: 你和亚萍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萍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萍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萍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萍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吗？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萍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

0: 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妈，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平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落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0: 教练，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得了一回不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受力，担子越重啊。

肖副局长，啊，哎，等一下，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嘛，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秦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七件稿，高嘉林发了三篇文字稿，一件图片稿，分别是在两篇地区报，一件在省报。我发了两件文字稿，一件在地区报，一件在省文学刊物，是一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一件图片写文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金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外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通讯组也提出表扬啊。
1: 田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啊，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剩了一辆锤子吗？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13: 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

0: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汪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 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

0: 那个新来的
1: 啊，就是那个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0: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嘛，都是大学生了。
1: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0: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1: 啊。那我们，
0: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是。
1: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0: 嘘。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
2: 站住。
4: 哎，快走快走。
5: 早上好了。
1: 来了。快进来。
5: 啊，不了，我还要去拍照片。
1: 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
5: 稿酬？
1: 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
5: 怎么还有稿酬呢？
1: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实习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5: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你有什么稿酬啊？
1: 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2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5: 哇，我发财了。
1: 发财了，来吧，大财主，签个字，给，签这儿。发财了，你准备买点什么？
5: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
1: 你照片拍得挺好的，照片都很生动。
5: 是吗？
1: 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得非常好。
5: 哎，别提了，

0: 练习那个运动拍摄啊，不知道有多费胶卷。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
1: 嗯，
0: 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
1: 太好了，哎，嘉玲，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0: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1: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他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0: 啊，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
1: 嗯，这周末吧。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
0: 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嗯，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
1: 好呀好呀，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地方练舞蹈，那个地方场子大，地也平。
0: 哦，是吗？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你多带点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
1: 嗯，我回去准备准备。
0: 那就周六。
1: 嗯，
0: 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
1: 嗯，哎，那个你别绕远，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
0: 行，那我早点过去准备。
1: 嗯，
0: 我先走了。
1: 好。
2: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谢谢啊。
3: 小平，小平。小平，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1: 嗯，我今天不想出去。
3: 咱看完电影我就送你回家，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
1: 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3: 黄叔叔又病了？
1: 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3: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
3: 行，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1: 嗯，爸，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柯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哦，他约我看电影来着，我没去，我这不想着回来跟您一起吃个饭吗？
4: 来来来，亚萍啊，你来一下。来，
1: 怎么了爸？
4: 坐下。
1: 什么事儿？
4: 关于我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
1: 真的？
4: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县武装部长，
1: 嗯，
4: 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1: 什么方式啊？
4: 办理转业，到地方工作。
1: 转业？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
4: 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嗯，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
1: 真的？
4: 是，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嗯，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1: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4: 对呀。
1: 嘿。
4: 嗯，
5: 哎，老蒋，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6: 吃什么吃？我已经气得吃饱了。
5: 什么吃饱了？
6: 你吃谁的气呢？啊！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给外人说受我的气？啊！你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看你一脸的苦相，工资也就怕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我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那守着活寡，还露盘子好， 见的面，你还

0: 看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都在那胡搅蛮缠，什么一个女人啊？你当着江姐的面，你胡咧咧啥呢？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不是个人？
2: 你还想跟我离婚？啊，挣不到几个钱。
3: 去上课啊？
4: 哦，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
3: 你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
3: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4: 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3: 哦，那我先去上课了。
4: 哎，秀丽，你过来。
3: 怎么了？
4: 走。你真的和中文系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3: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4: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3: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4: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
3: 双星对我是真的好。
4: 他当然对你好了，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
3: 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4: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啊，怕就怕，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3: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5: 不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立碑钢，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6: 行，我争取吧。你这样，你烦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心要建起来了，误不了你几天的，好吧？
5: 那好，我过两天把定金给你。
6: 好，
5: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的。
6: 哎，华平。行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7: 马生，
6: 哎，好久不见了。
7: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6: 哎，凑合吧。你干嘛去啊？上班去啊？
7: 今天周六，我不上班，我去拍照。
6: 拍照？
7: 嗯。
6: 哎，照相馆不在那边吗？
7: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哎，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6: 谁啊？
7: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6: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7: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6: 行吧，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7: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6: 好，
7: 走了啊。
6: 慢点啊。

0: 老蒋，怎么坐这里啊？
1: 吴玲呢？
0: 我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我记着，出去啊！
0: 啊，出去采访。
2: 慢点骑，这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哎，被碟子砸烂了，这个都要补了。那要多长时间啊？不，再说，再半个小时吧。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
1: 哦，行。哎，嘉玲哥，快听，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0: 巧珍来了？
1: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阿哥。

我真是见着你了！地上脏，你别乱丢。没事。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
1: 我同事老蒋。
2: 蒋大哥。
1: 啊，他是刘巧珍，那个啊，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
3: 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啊？赶紧回屋去啊！
1: 好好，
3: 去去去去。
0: 进来。

0: 乔振，乔振，乔振，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啊，就是刚才的那位叔。啊，不是，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四哥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
0: 哎，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1: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1: 我都来了好几回嘞，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给你倒杯水啊。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
1: 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0: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1: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不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
1: 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哦，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0: 行了行了。

0: 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那好啊。
0: 嗯，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得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我今天就是坐搭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
0: 哦，那
1: 哎，对了，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啊？
0: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嘞，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
1: 哦，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0: 你还有事儿？
1: 是这样的啊，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让人家等得太着急了。
0: 哦，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我现在就要走了。
1: 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
0: 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
1: 没事儿。

0: 你想吃什么？嘉玲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100块呢。
1: 乔晨，你听我说，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这些钱你收好了，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我回去了。
0: 好，我送送你。
1: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说吧，你为什么失约？
1: 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0: 什么急事儿？
1: 巧珍来看我。
0: 巧珍，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
1: 不是，我不知道她来，她临时来县城给她二姨送粉，顺便来看看我。
0: 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
1: 不，我后来也去高岩那边了，但是没找着你，估计你已经走了。
0: 我一直等到下午五点。
1: 对不起，我今天做的不对。
0: 我没怪你，我其实挺高兴的。
1: 行了，别说气话了。
0: 我没说气话，你找过我，你还担心我，你知道吗？从来都是我甩别人，你是第一个，你让我觉得很意外。我接受这种意外。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害臊。你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好好的给你拍一组照片，你看行吗？
0: 再说吧。

0: 别送了，你回学校吧。
1: 再送一段吧。
0: 今天周末，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真想。
0: 想什么呀？
1: 想跟你一起回家，跟你一起放学，跟你一起做任何事情。
0: 我也想，但是我们现在得好好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1: 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0: 双星，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还没想过。
0: 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0: 啊。那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
0: 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她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0: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1: 哎，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
2: 哦，亚萍，
3: 金老师，
2: 你接到通知了吧？
3: 接到了。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
2: 哦，当然是高嘉林了。
3: 那可太好了。
2: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3: 好，一定努力。
2: 那先走了。
3: 金老师再见。
2: 哎，再见。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嘉林去。
4: 嘉林，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5: 我还是个新手，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2: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蒋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嘉林去，对不对老蒋？
4: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不过我没意见啊，嘉林也是个好苗子，哎，理应重点培养。
2: 嘉林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5: 我一定努力
2: 啊。家里的事情就由我和老蒋顶着，保证发稿量，首先就是保证这个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咱们每日一篇，不能缺稿啊。
4: 这个你放心，这两天我就把我的婆姨赶回去，啊，她一走我就天天下乡采稿，稿件上的质量我不敢跟嘉林比，但是从数量上，我敢保证每天一稿，这个你放心。
2: 好，
6: 辛苦你了，老蒋。
4: 哎呀，这辛苦啥呢？你要是不走，我还没机会发稿呢。
2: 嘉林啊，那你就先回去准备一下，要跟老蒋再聊几句工作啊。
5: 金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不说两个名额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啊？
2: 哦，黄亚平。
5: 啊？
2: 这次培训啊，分两个班，一个写作班，一个播音员班。他参加播音培训，听说请的还是北京的老师呢。

0: 你后天就要出发了，
1: 嗯，
0: 非去不可吗？
1: 当然啊，多难得的机会！
0: 这不是县级的宣传干部才去的吗？你一个广播员去。

0: 学啥了？
1: 学播音啊，培训班这次专门开了个播音员班，而且是广播学院的老师来教。
2: 再说了，我也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我也算是宣传干部，我怎么就不能去啊？说话奇奇怪怪的，你还看不上我了？
3: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吧？我是觉得西安太远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嘛。
2: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高嘉林也去了。
3: 高嘉林？嗯。
2: 这一次有两个名额，通讯组派了高嘉林去。
3: 高嘉林也去啊？
2: 你还是不放心啊？
3: 亚萍，你要真的想去西安的话，后面我带着你去吧。我本来想着咱俩去西安旅行结婚来着。
2: 柯南，我这次是去西安学习的，我们毕业这么多年难得有个学习的机会。另外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
3: 不是，你别生气嘛，咱俩的事儿你说了算，你走那天我送你。
2: 不用。
3: 哎呦，我还得给你准备些生活用品、衣服，还有你爱吃的小零食啥的。
2: 我自己都准备了。
3: 那个常备药我给你准备些，还有那个粮票你得准备的充足些。嗯，我再给你准备一些学习用品，啊，到时候都给你带上。

0: 哎，老蒋，进来。
1: 佳楠，哎，都准备好了？
2: 啊，没啥可准备的，随便带点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其他的不重要。哦。
1: 佳楠，啊，你把这个拿着。
2: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我有粮票，我够用。
1: 哎呀，一个月呢，你多带点粮票，在西安吃饭贵，买东西也贵，再说了，你怎么也得请人学员吃两顿饭呀，对吧？你带的粮票绝对不够，但是把这个拿上。
2: 你自己留着，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1: 我也没啥送你的，拿着吧。我那老婆孩子在农村，自己种地自己吃呢，平时也用不上这个粮票。我呢又在县城吃食堂，也用不上。你出门在外的，哎，多拿点粮票，哎，你可别嫌弃哦。
2: 那谢谢你了，老姐。
1: 谢啥呢？咱俩都是同事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说不定以后我还需要你关照呢。
2: 你不能这么说，你是老同志。我得多跟您学习。来，来，坐坐坐。哎
1: 呀，哎，佳楠，你听说没听说？老景要提了。
2: 景老师啊，他提哪儿去了？
1: 好像是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去了。
2: 真的？
1: 真的。
2: 那是好事儿啊。
1: 他一走，你就是咱通讯组的组长了。
2: 我。你可别吓我了，我哪有资格呀？我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
1: 哪里啊？你当了组长，以后就是我的领导，我会好好配合你。佳楠，我可不是势利眼，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你这次去学习，一定要多努力、多用功，学点真本事。咱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娃，万事要靠自己，所以咱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共同进步。
2: 老蒋，谢谢你的提醒，
1: 哎，
2: 我会努力。
1: 哎，对了，佳楠，我还想拜托你点事
2: 儿。你说。
1: 哎，你这次去西安，能不能帮我买两件时尚的衣服给我那婆姨，堵一堵那一张破嘴，每次来了就叨叨叨的骂，骂的就不听点，烦死了。
2: 行，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给他买最新潮的。
1: 哎，好，回头我把钱给你啊。
2: 哎，
1: 那没啥事，我走了。
2: 好，谢谢。
1: 好。

0: 买剩啊，买吃的，拿住吃的，大白兔奶糖，饼干，桃酥，鸡蛋糕，江米条，沙琪玛，你们这有的，一样来一斤。您这是结婚啊？买这么多？不结婚。
1: 那你买这都是干甚啊？
0: 开荤。
2: 再等等，我们是下一班。
3: 嗯。
2: 我看你心情挺好啊。
3: 我为什么心情好？
2: 去省里边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
3: 还有？
2: 还有啥？
3: 因为和你一起去学习。怎么？你跟我一起去学习，心情不好吗？
2: 好啊。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外出。
3: 是第二次。
2: 怎么第二次呢？
3: 第一次我们约好出去拍照，结果你失约了。
2: 啊，你还记着呢。是上一次是我失约了，对不起。
3: 那这一次你在西安帮我拍照好不好？
2: 好啊。哦，不过我们通讯组就一台公家相机，我不能随便带出来。
3: 那就在西安买一台呗。
2: 120相机可贵了，我可买不起啊。
3: 那我就是想让你在西安给我拍照，怎么办呀？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43年3月，日军集中兵力，分兵合围，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淮海抗日根据地。在江苏北部的刘老庄村，1000余名日军遇到新四军82壮士顽强阻击，寸步难行。82壮士来自哪支部队？面对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抗日救亡斗刀枪，战斗在淮阴的刘老庄，82位英雄汉抗击千余敌人，小东洋为人民战斗，为祖国解放，光荣的刘老庄连，万古千秋美名传。这是刘老庄连连歌。1943年3月18日，面对日伪军对新四军淮海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疯狂扫荡，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的第4连及刘老庄连奋勇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全连82名指战员壮烈殉国。著名作曲家贺鲁汀听闻悲壮的刘老庄战斗事迹后，动情地谱写了这首慷慨激昂的《刘老庄连连歌》。淮海区根据地位于江苏北部，它像一条纽带，将八路军山东根据地与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淮海根据地就像一把尖刀，威胁着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徐州、淮阴，迫使日军在淮海地区的两大交通命脉运河、沿河长期处于瘫痪状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基地，日军调集大部分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扫荡。在苏北地区，日军

0: 从1942年11月中旬起，一次又一次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苏北地区日军头目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于1943年3月集中属下步兵、骑兵共3000多人，大举扫荡，妄图一举摧毁中共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歼灭新四军主力部队。3月17日，遵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部署，新四军第3师第7旅迅速集中，向泗洪县山子头地区进发。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跟随第7旅第19团行动，转移到淮阴城北六塘河一带。
1: 第七旅的行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围歼国民党顽军王光下部，又可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这样川岛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0: 陈毅的作战部署顺利进行，这时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3月17日深夜，日军盘踞的据点淮阴城的北门悄悄打开，日军第17师团1000多名日军和600多名伪军蜂拥而出，向淮海区党政机关驻地六塘河直扑而来。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亲自出马，向部下夸下海口，这一次必定要把共产党的淮海机关一扫而光，杀不绝，不收兵。
2: 别去，我已编修的金属的修工包围しました。
3: よかった、奴らが逃がさないでくれ、今度は斬滅してやろう。
0: 川岛的狂妄并非信口胡言，临行之前他得到汉奸密报，新四军淮海机关就在六塘河，而且兵力不多。3月18日拂晓，川岛的大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刘老庄地区，距离六塘河仅10公里。一个小时之内，新四军第19团团长胡炳云命令第4连连长白思才率领战士坚守刘老庄，为领导机关转移争取时间。刘老庄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乡村，南距淮阴25公里，北距六塘河10公里，它是日军通往六塘河的必经之路，但是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构成了对四连战斗力的极大考验。
4: 四连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四连所属的19团前身是南昌起义时的教导团，长征时期的突击第4团，抗战初期的八路军第115师685团，皖南事变后被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19团，是新四军的主力团。虽然番号多次变化，但是19团四连的战斗力一直都在不断增强。
0: 第4连连长白思才战斗经验丰富，16岁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等重要作战，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白思才观察研究刘老庄阻击阵地，发现刘老庄并非完全无险可守，但是他选择主动放弃有利地形。
5: 从当时情况看，要更有效地保存自己，更多地杀伤日伪军，最好的选择是进入刘老庄村里，拿房屋、院墙这些有利地形地物作为掩体，据村固守。但是刘老庄村

0: 村里还有不少群众没来得及转移，因此白思才只好把阵地选在村外面，那里是一片开阔地带，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只有一条抗日沟可以利用。
1: 第四连指战员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地形不利，人数太少，只有82名战士，而且弹药匮乏，第四连即将迎战的对手却是一股虎狼之师。川岛带领的1000余人属于日军第17师团，单兵作战素质高，武器精良，装备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等多种兵器，并且配有冲击力很强的骑兵队。川岛自是兵强马壮，在他看来，小小的刘老庄根本不值一提。川岛的先头部队很快出现在第四连阵地面前，逐渐进入射击范围。当日军先头部队距离第四连阵地只剩下5-60米的时候，白思才扣动扳机，手中的重机枪当先喷出火舌，日军尖兵应声倒地，指挥官人仰马翻。第四连出其不意的攻击，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望着撤退下来的残兵，川岛却转惊为喜。从枪声判断，前方的队伍有重机枪，说明是新四军大股主力部队，正好与其决战，一举歼灭。川岛召集部队摆开阵势，从侧面迂回包围第四连阵地，并切断前来增援的民兵队伍。
0: 在当时的情况下，日军还没有形成包围圈，四连是有机会突围出去的，他们留下来坚守阵地，同敌人打一场防御战、消耗战，局面相当不利。四连一共只有82名战士，虽然有一挺重机枪，这在当时新四军连队里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与日军相比，武器弹药仍然匮乏，日军如果持续发动冲锋，四连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1: 上午9时左右，日军的第一次冲锋开始了。在火炮、机枪掩护下，日军一个40-50人的步兵小分队向第四连阵地步步逼近。重机枪是第四连唯一一件重武器，由连长白思才亲自担任机枪手，成为主要火力点。战士们配合连长一起开火，很快击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川岛十分恼火，登上刘老庄杨三堂屋顶，亲自查探地形之后，组织了第二次冲锋。这次冲锋，日军投入了一个中队近200人的兵力，将大小火炮、10几挺机枪集中起来使用，企图形成更为猛烈的压制性火力，掩护步兵冲锋。日军战法发生变化，白思才想到了第四连配备的另一种武器——枪榴弹。枪榴弹是步兵近距离作战利器，以步枪发射，弹丸爆炸后产生大量破片和强大冲击波，主要用于杀伤点、面性目标、摧毁各种轻型装甲、永久火力点等野战攻势。第四连配有枪榴弹是川岛想不到的。川岛指挥日军趴在地上匍匐前进，距离第四连阵地100米左右时，白思才一声令下，第四连枪榴弹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顿时日军火力点变成了哑巴。随后第四连战士们各种枪支一起开火，进攻的日军乱成一团，抱头就跑。
2: 有20多名日军拼命地爬到了四连的阵地上，四连的战士们跃出战壕，端上刺刀和步枪，与这20多名日军进行了拼杀，不到10分钟就把这20多名日军全部消灭，成功的击退日军第二次冲锋之后，四连掩护新四军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可以撤出阵地了。
1: 白四才带领连队沿抗日交通沟转移，但是没走多远，他就发现在交通沟断头，日军已经用机枪封锁了出口，第四连已经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更加危险的情况是，经过数小时激战，第四连的武器弹药快消耗光了。武器弹药从何而来？第四连指导员李云鹏焦虑地环顾四周，阵地前沿30米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60-70具尸体，每个尸体上都有枪支弹药。李云鹏见状有了主意。李云鹏1920年3月出生于江苏沛县，1938年5月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延安抗大学习，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连队政治工作干部。一排长魏庆忠是一名老红军，首先站出来向连长指导员请命。魏庆忠带领突击小组边挖沟边接近日军尸体，日军发觉了第四连的意图，拼命射击，突击小组冒着枪林弹雨收集着枪支子弹，终于将大量武器弹药带了回来。不幸的是，老红军战士魏庆忠光荣牺牲。

0: 有了武器弹药，战士们众志成城，连续打退了敌人第三、第四、第五次冲锋。
1: 在战斗中，指导员李云鹏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配置在最重要的战线上。李云鹏还利用战斗的空隙坚持撰写战斗报告，向上级汇报四连一天来的战斗情况，并请求批准四连党支部在火线上接纳新党员的做法。
0: 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第四连人数减半，战士们一粒粮食也没有吃，眼睛被硝烟熏得红肿不堪，鼻子被炮火呛得鲜血直流，喉咙干得冒火，说话时声音微弱的根本听不清楚，交流要靠打手势进行。太阳渐渐西沉，金色的阳光照耀在第四连阵地。突然炮声隆隆，第四连阵地上弹如雨下，烟尘滚滚。日军孤注一掷，集中所有重型武器向第四连阵地发起猛烈轰击。连长白思才被弹片炸伤，一只手失去了活动能力。从昏迷中苏醒后，他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战壕内，继续鼓舞士气，指挥战斗。这时第四连弹药再一次所剩无几，白思才清楚最后的时刻到来了。白思才命令把仅有的子弹集中交给重机枪手使用，轻机枪全部拆散，步枪拆下枪栓，零部件埋入地下，机密文件就地销毁，绝不让日军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战士们枪上刺刀，严阵以待，准备与日军最后一搏。日军以密集队形向第四连阵地包围而来，等待他们的是一阵激烈的枪声，日军应声而倒。第四连战士们打光了最后的子弹，白思才、李云鹏一声呐喊，率领战士们端起刺刀冲向敌群，

0: 夜幕降临时，刘老庄持续一天的厮杀声终于停了下来。川岛走上了硝烟中的战场，想亲眼看一看自己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部队。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与自己精锐兵力激战一天的仅仅是不足百人的一个连队。日军撤走后，赶往阵地的地方机关同志和群众从尘土和血污中发现一位战士前胸三处负伤，已经奄奄一息，经过紧急抢救仍然没有挽回他24岁的年轻生命，在第三天早晨不幸离世。至此，第四连82位壮士全部牺牲。
1: 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战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传奇。四连82名壮士连续击退日伪军5次进攻，阻敌前进12小时，歼灭日伪军170余人，胜利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刘老庄82位壮士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亮剑精神。
0: 刘老庄战斗之后，新四军将第四连命名为刘老庄连，重新调整兵员，恢复建制，刘老庄连的称号一直延续下来。此后这个连队一直保持着82人的特殊编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刘老庄连征战大江南北，成长为一支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2009年9月，刘老庄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刘老庄连成为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在全国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以及大批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同时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参加作战指挥。苏联还先后派遣2000人的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积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99元万事星级成套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达维会师。
2: 为保证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顺利翻越夹金山，红十三师37团奉命在夹金山南路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奋战阻敌的同时，红一方面军的主战员们凭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
3: 狠得很，但红军就是不信邪，哪怕是阎王殿，你小子也要把情况给我摸清楚，有没有信心？
4: 有。
5: 连长，队伍集合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去大草地。
6: 好，巴罗老伯，你好好休养，我们还有任务，回来再来看您。
7: 啥？要去大草地？你们疯了？那里面可危险得很呢。
6: 是快被逼疯了，我们找了一整天都没能找到向导，只好自己探路了。
7: 哎呀，别犯愁了，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
6: 鲍罗老伯，您去过大草地？
7: 那是当然了，我经常去里面打猎，我这就准备一下。我的腰啊。
8: 您的伤还没好，别乱动。
6: 连长，老伯可以帮我们，可是他的腰没法行动啊。
9: 别冲动，或许还有其他办法。
6: 巴罗老伯，您坐在滑杆上帮我们指路，我们一路抬着您，可以吗？
7: 哎呦，这可是关老爷才有的待遇啊。没问题，没问题。
9: 我代表红军谢谢您，巴罗老伯。
7: 哎呀，客气啥。
9: 刘总，弄下滑杆，我们立刻出发。
8: 是。
7: 等等，出发前要准备些东西。
9: 啊，您说，我记下来。
7: 多带些长木棍、火折子、能挡雨的斗笠、油布、蓑衣，还有，咱们再往前走就是大草地了。
9: 好，同志们继续走。
8: 这里的景色真美，一点也不像阎王殿呢。
7: 别被表面的景色给骗了，

0: 他的骨子里可危险得很。哎呀，糟糕，脚陷进去了啊！
1: 小心，不能这样子走，得用棍子一边探着路，一边踩着草垫子走。
2: 原来您让我们准备木棍，是探路用的。
0: 木棍还可以插在地上当路标，指出安全路线，并告诉后面的人该往哪儿走。
1: 这法子好。
0: 哎。
1: 草甸下面的这些泥潭最危险，一旦陷进去，很快会被淤泥没顶。这泥潭这么厉害？
2: 赖华，你负责在前面探路，一定要谨慎小心。
3: 是。
2: 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朝着那棵树走，背着它生长的方向，那边是北。大家出发，都留神脚下。
1: 这里不行，这几处的泥潭看起来都很深啊，大家跟着我，从左边跳过去。
4: 我来背您，您扶稳了。
1: 小心，您不要紧吧？没事。
0: 没事，不好，要下雨了。这草地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怪不得出发前您让我们多带斗笠、蓑衣。
1: 接下来该怎么走啊？
0: 这个我也没把握。
1: 大雨把以前的路标都淹没了，周围也没有熟悉的树木，我们只能往北走。可现在根本分不出东南西北啊！唉，
2: 要是咱们有指南针就好了。
1: 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再走下去，我们会有迷路的危险。
2: 可是时间紧迫呀！唉，好吧，大家找找地势高的地方休息，别把身子泡坏了。 那地方应该不错。大家不要离开队伍太远！救命啊！葛毅，你左后方，快去救人！其他人不要乱动！葛毅，你小心靠近！不！
5: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6: 忙。
5: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6: 多谢张队关心。
5: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不看守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6: 老子愿意。 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5: 他回来了。谁回来了？徐文国。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小龙，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 唯独六级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爸，
6: 我帮不了你。
5: 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李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

池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秦国这一回来，万难事恐怕不太平了。

0: 工作格局，把现场工作作为现场的一种群众工作，这是好方式。
1: 不要。
0: 执法执法，这些群众是真正的。
1: 又到没得？又等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喂，我帮你。
1: 别管了，你洗手去。
2: 什么大日子啊？
3: 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啊，是他。谁啊？
4: 李小鲁。
1: 谁啊？
2: 我去看看。
0: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5: 小杜啊，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0: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
0: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1: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5: 哎，小杜啊，今天都可以。
0: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2: 你找我呀，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6: 徐文国，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6: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永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6: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在走的。
2: 什么时候？
6: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书。
1: 昨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0: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

0: 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撤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
3: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1: 好，我明白了。
0: 滚蛋！
4: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翁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6级厂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5: 小丁，
6: 二哥，
5: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6级厂，
6: 都管比好久了，生产5次5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管了。
7: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管了，10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5: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小郭，
1: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5: 你说什么呢？这2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6级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6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6级厂的主人。

0: 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还得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3: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3: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就跟风，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

0: 哦，
1: 再想想啊。
2: 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000。
0: 让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最高气温为33.4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位于杭州东南方向6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11号，我区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夜里应有中到大雨，局部短时暴雨，明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号应有大到暴雨，11号到12号应有中到大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林浦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瓜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进化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濮阳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楼塔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和尚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南阳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弋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弋农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晋江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

0: 港湾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所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衙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繁忙的工作间隙，宝乐又开始下厨了。
2: 我朋友今天要来，他们点名要吃面，所以
3: 臊子够不够？
2: 够了，够了，还有肉，还有菜。
1: 今天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面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4: 到宝乐这儿，那是最舒服的。
5: 只要他叫，我再忙我必须到。我背的不是他的人，我背的就是他里面。
3: 在我家吃了都走不动了，说小张歇一会儿。
5: 别吃太多，
3: 已经走不动了，已经
5: 走不动了。
1: 陕西人喜欢吃面，对面有独有的偏爱。
2: 朋友来了必须要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陕西人讲究。
1: 送客的饺子
6: 就是面筋。认识朋友里面做面食的啊，唯独一他，唯独是
7: 没有第二，
6: 没有第二的。
2: 来，面来了。
8: 哎呦，
2: 笑死呀！
8: 一直在想
3: 这个。还是还是有人弄。
5: 放个啊，老规矩啊。
2: 好，没问题，放心，没问题，慢。
8: 哎呀，哎呀，
3: 饿
8: 呀，
3: 饿了。哎，
5: 这是饿的。
2: 有面有朋友，这多和谐的。
9: 我们个人开始抒发感情。
1: 是岐山，周文王的诞生之地。你可能没有到过岐山，但你一定听说过岐山臊子面。
10: 来我家一定要尝一下臊子面。
1: 他是老肖，心中念念不忘臊子面，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回到老家岐山，开了这家十大碗。
11: 作为媳妇的人，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走哪就好这一口，尤其是我们当地这些，臊子面，哎呀，吃上一口。
1: 陕西的面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制作岐山臊子面，面要薄、筋、光，说的是面既要光滑筋道，又要薄，吃到嘴里一定要筋道爽滑。岐山的臊子讲究煎、吸、汪，使臊子的汤汁滚烫，面少臊多，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酸、辣、香就是岐山臊子面整体的味道。岐山的臊子配菜讲究，采取植物的根、茎、叶、花、藻，还要对应黄、红、黑、绿、白五种颜色，五行五色，好吃好看，还能发个朋友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岐山臊子面能渐渐行走天下，背后还有一个小秘密。
11: 岐山面之所以好吃，全部是因为这一撮醋，独家特有的香醋，因为它是臊子面的灵魂。
1: 一个对吃有追求的人，对食材总有着苛刻的要求。就这样，老肖和做农家醋的老曹成了朋友。
10: 老曹，
5: 哎
10: 呀，
5: 哎呀，
10: 进来想行点好东西，好，把你的醋看一下。
5: 我进吧，我进，走，来来来，来。
1: 岐山的农家醋用五谷蒸煮之后，加入大曲，装入缸中，在一个席吊顶、泥抹墙、砖铺地的空间里静静地发酵。看，它们美得冒泡。100多天的发酵，醋最终形成。
10: 这个酸不是那种很烈的酸，
11: 对，
10: 香味特别浓，
11: 绵。
10: 热油再一呛，

0: 烧过来吗？
1: 吃了九碗，
0: 吃了35碗，
1: 那么多。
2: 岐山，大喜的日子，早餐必定是臊子面。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作为岐山人，这辈子绕不开的就是这碗面。
3: 是做的啥？六件，
4: 六件，
3: 折磨一般是12件
4: 啊，一直是这个传统，嗯，祖祖辈辈都是这样，逢北喜事儿，逢上嫁娶，全部就在这一碗面，这碗面吃好了，就主家今天把客就带好了。

气面啊，和和气气，和和美美。

0: 这是 biang biang 面，因为这个声音而得名。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裤带面，二指宽，三尺长，形状像裤带一样。biang biang 是声，裤带是形，老陕人给面起名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看似很随性，但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1: 一点飞上天，黄河拐个弯，八字大张口，
2: 言字往进走，你扭我一扭，你长我一长，中间加个马带网，月字旁，心字底，留个勾搭挂马汤，坐个车车回咸阳。
0: 坐个车车回咸阳，那这碗面应该诞生在咸阳。老豆的面店就在咸阳博物馆的边上。老豆与面有着不解之缘，就连老婆也是学做面时认识的。
3: 当时是谁看上的谁？
4: 我跟我老头以前在这饭馆给人家打工的，他一直不爱说话。
0: 老豆不爱说话，自然就有性格开朗、精明能干的老婆撑场。
5: 我喝壮了。
4: 一碗面。
6: 两碗。
4: 都大的啊。今儿给下表表啊，三个大的啊。
0: 下单不用写在纸上，记得每个人点的面，从来没有算错过账。
7: 把这个凉菜给拌好的，打电话要两件。
0: 但作为老板娘，更厉害的还是她的镇店秘方。
4: 这辣子是又粗的又细的，你看上边这是最细的，是最磨最磨的，粗点就是片片状的，它这个细的它都是过来颜色好，粗的你到最后是香味重一点。我们这辣子里边又调料很多，是我们的秘方。
3: 秘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4: 这是保密的，不能说。少一点，吃完了再泼的话，这样子泼出来的。
0: 很多食客就是冲着这口辣子慕名而来。中午12点，客人越来越多，小豆也到店里帮忙，一家人就开启了起飞模式。这么好的生意，老豆却不想让儿子学这门手艺。
1: 这个太太太累了，现在我这个关节呀，这现在都成那个皱了，成网球皱了，腰也不好。我不想让我儿子学这个。
0: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8: 店员当放映员的，因为今年有疫情，然后店员的从年前一停到8月份了，
9: 不然那学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工作，你不学你干啥？
0: 老豆不想让儿子学，但真要做起面来也不会袖手旁观。
1: 这个火候差不多以后就不要再了。
0: 子承父业，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一家三口能相守相伴，这何尝又不是许多人奢望的生活。
10: 来尝尝此地的，是吧？
11: 那都外地人，是吧？
12: 山东人，我是四川的。
13: 我甘肃人。
14: 你们河南人有什么看法？河南。

0: 在那儿吃可能吃了有要将近十年了。
1: 那面好吃，
2: 聊咋的？
3: 好吃聊咋的？
4: 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每天下午3点，老豆准时关店。对于未来的生活，今天的他们有了新的理解。
5: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青春都奉献到这面馆了。啊、哦，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留出我自己的时间。
6: 喂，沈老师，
7: 哎，
6: 你好，
7: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6: 好好好，
7: 咱这坐着喝杯咖啡，
6: 好。
4: 老沈因为爱吃老豆家的面，两个人成了朋友。
7: 昨天你们没来，下雨过节不来，我说这还有点佛系，是吧？其实生活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也不说为了这个生活。
8: 对的。
7: 那你感觉咋样？
8: 他感觉从始到这对了嘛啊？哎。
4: 阳光，午后一杯咖啡，一位老朋友，这就是做表面的老豆。

0: 在咸阳，如果不吃面片片，那还有棍棍。看着像棍棍，就叫棍棍面。老陕起名字就是这么直接。但它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柱头面。
1: 柱头面，
2: 这是猪头，是柱头。
1: 柱头面快点儿，柱子快。隋唐演义就是徐茂光当时起事的时候，用这个令箭，拿筷子当令箭，看过吗？射过吗？听过吗？
2: 没有，我还小。

0: 们是猪头肉面，是吗？
1: 这家店开了40年，装修古色古香，韵味十足，老板很酷。不管你是谁，进的店来请自己盛汤，自己拿碗，大酱小醋一碗蒜，伴随着老板那句
2: 几碗几个一碗几碗三碗要多少，
1: 虽然有些被冷落，但心里依然是温暖的，因为面还是那记忆中的味道。

0: 这是李小五，但更习惯别人叫他小李。
1: 我一直山水，其他不画。山水其实很慢，这可能有时候也与我那个性格有关系。
0: 慢工出细活，他做的这碗面自然也就不平凡。奇花面，你听过吗？听这个名字，你一定不知道它是个啥。说是配菜挑起如棋，放下如花，这都不足以表达它的不凡。
1: 今天早晨起来，中午想吃这个面，一般你很难把这个做出来，因为它这个工艺很复杂。
0: 关于奇花面，有着种种流传，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证明
1: 鸡丝儿、葱丝儿，它一定要细致，一定要讲究，不能有任何的。

0: 制，然后熬鸡汤的时候要大火烧开，慢火慢慢的炖，而且必须选用生长一年甚至两年的这个老母鸡炖来的汤。
1: 一碗面就要搭上一只老母鸡，普通百姓家谁会花一天时间来做这么复杂的一碗面？但李小五似乎很乐意。多少年的苦熬和等待之后，他将这种透着儒雅和清秀气质的面带给了更多远方的食客。
0: 原先你像这个七花面开这种店的人很少，他就觉得这个麻烦。现在在咱们这个经营的十七年中，跟那个雨后春笋一样，也出来好多七花面啊。我觉得这一碗面就带动了这么多人都来去做它，都好。
2: 这是一份吧？
3: 啊，一份六碗。
1: 挑起如棋，放下如花。如果齐花面会说话，他定当幸会遇见这位风雅的淑女。

0: 11点，这家小店里里外外已经坐满了人。
1: 后面，里面。
2: 这谁吃啊？
3: 没有外面，刚才没有。
4: 刚打一万。

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到店里来，冲的就是这碗面。

0: 这叫卤齿面，不用多解释，它的形状像卤齿，名字还是这么朴实。
1: 这个面是一碗碗干，一碗碗下，口感就到嘴里后就光光的、滑滑的、劲劲的那种感觉。
2: 加肉汤的，
3: 专门慕名而来的
4: 飞机场，
3: 70公里过来的，开摩托70公里专门就吃这一口，好吃。
5: 你到这里边基本你看不到年轻人，你发现没有？
2: 老字号
5: 基本都是年龄大点人，他吃的这个完全是一种怀旧。
4: 哦，
5: 哎，因为全中国只有大理县你能吃到这个卤齿面。刚才这些老板的父辈们，以前就在我们大理县的大理饭店，现在也是服务公司嘛，他们在那边上班的。上班以后大体经济解散了以后，哎，他们叫后代就。哎，叫个合作饭店，这合作饭店四个字哦，都是五几年的牌子。
2: 对，
5: 就是这几个人是合伙的，这不是一个人开的。
6: 连王丽萍，我俩一起79年参加工作。
7: 那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去露肉嘛，那原来我在店的后边。
1: 我88年的时候，他那两个已经在这个店已经工作了。
6: 然后我是接班的。
7: 就这脾气就是17。今年50几吧，
1: 工作了都近10年了，
7: 一辈子都是干这的。
0: 一个卤肉，一个打饼，一个做面，就这样一做就是几十年，依然延续集体时代的经营理念。
6: 我就是要顾客吃好、掏钱少、吃得饱。父亲就跟我就说。
8: 我加个肉以后，最后是面吃完后汤是最香。
9: 经常是他把我一叫，我把他一叫，就想吃卤子面去。爱吃这肉夹馍卤子面，
10: 一碗面。

0: 牙磨一尺，心里很舒服。
1: 我们都快几十岁了，嗯，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店儿，啊。
2: 你问第一次那就很久远了，可能三四岁、四五岁吧，我记不清了。
3: 吃了十几年了，从小就吃这个，那面的味道跟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
4: 来这里，可能不仅是为了吃一碗面，还有像家一样熟悉的味道。或许这碗面里还装着你的童年。
5: 面不天了，吃面，面没问看，跟那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
4: 这是老段，在蓝田，大多数人都知道，他靠着一碗面建了座32层的酒店。就是这碗扯面，扯面，听名字就知道是扯出来的面，但老段扯出了自己的功法。
6: 我一扯面，我要是一记，那马上就是另一个。
7: 他有要用内力，扯面的时候要用兰花手，他扯出来的宽则是一模一样。再一个就是没有面头子。
6: 和面三光，盆光、手光、面光，这个吃面就是一个是和面，要把面要和好，面要三揉四醒。我们鹅吃面就不仅要手捻身发步，而且抬架动作姿势还要优美，吃出来面要和筋光，给人实际柔软滑爽的感觉。我们吃出来的宽细薄厚一律，而且还没有手头痛，这才是功夫。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哎，油泼面家家都能吃，但是我们家的油泼面的油也是经过我们的精心研制的配方制作的。
8: 对呀、啊，这个味儿都香得很，
9: 凉
8: 凉
9: 的，
8: 凉的很，凉
10: 的很，凉的，美的很。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大家各就各位，我先给大家说两句话。是吃面咋个样子？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对吧，大家肯定说好，对啊，我们吃面就是好啊。我和平常一样照顾客人呢啊。那快点把头梳一下，能不能看看看看这个头发好不好。我的吃面就是宽细薄厚一律，没有手头腿，吃面没有渣子啊。对，
0: 哎呀，
4: 俗话说，人前有多光鲜，背后就有多心酸。成就老段的不仅仅是这碗扯面，应该还有生活对他的历练。
6: 最后我不到2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最后我就扯面就是和我母亲学的。19岁啊，就摆地摊来整件事，哥吃面，能给你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泼的、炸酱、酱汁的、臊子的、培植的、秘制。老家就是白鹿原上的人，我姓段，原来我们家在孟村，我做了这个已经做了42年，虽然就是苦一点点、累一点，回忆起来还有滋有味的。
4: 跟扯面扯了40年，扯出了一个大产业，这是飘荡在白鹿原上关于面的一个神话。
5: 吃也不吃，来面没没穿，来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泼的、炸酱的。
4: 其实人生就像一碗面，经得起摔打，耐得住沉淀，最终努力成为你想。

0: 8月7日到9日之间。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的意思。字面上看上去是暑去凉来，秋天开启，但立秋不等于入秋。杭州的秋天啊，要等到9月下旬秋分节气以后才算真正到来。所以立秋节气期间，杭州的天气仍然炎热。之后早晚会有一丝丝凉意。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里写道，一枕新凉一扇风，说的呀就是这种夏秋交替时的微妙变化。立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比如杭州一带会在立秋拾秋桃，桃子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长寿与吉祥，立秋吃桃寓意去病延年。江南一带还有咬秋吃西瓜的习俗，寓意着迎接秋爽的来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室内绿植一直是种植爱好者们的心头好，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许多室外植物啊可能已经进入了休眠或半休眠状态，除了基础的度夏养护之外，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在室内种上一些绿植，给种植生活增添一些小乐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室内种植的绿植品种，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空间和光照，看看哪种最适合你。第一类要推荐的是蕨类植物。蕨类植物是室内绿植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大品类，它们不仅形态奇特优雅，种植和养护也都比较容易，很适合新手尝试。
1: 蕨类植物没有花和种子，靠叶片背面的孢子繁殖，但却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亿年。它们大多原生于热带雨林的零下环境，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条件，是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
0: 比较常见的蕨类有很多种，我挑几种有代表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鸟巢蕨，又名巢蕨、山苏花，它的叶片从中心向四周呈现辐射丛生，整体形成一个中空的鸟巢或漏斗状，因此而得名。第二种，狼尾蕨，别名龙爪蕨、兔角蕨，它的小叶呈细致的椭圆形，表面光滑，看起来飘逸别致，很适合做成精致的苔藓微景观。第三种，红盖翎毛蕨，它的叶片挺拔，颜色鲜亮，耐阴性也很好。第四种，吉姆蕨，也常被称为平安蕨或宝石蕨，它的观赏性很强，寓意也很好，象征着平安和谐。这几种蕨类虽然形状各异，但养护逻辑啊基本相通，如果需要换盆，可以在盆内加入椰丝和桃粒，避免积水烂根。而且蕨类不耐肥，种植前在土里加一点底肥就够了。选择的土壤也一定要疏松透气，保持盆土湿润，但不要积水。天气干燥时，可以每天给叶片喷雾1到2次。在光照方面，蕨类喜欢散射光，绝对不能放在直射光下暴晒，否则。

0: 会交编。第二类要推荐的是竹芋类，竹芋科植物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品类繁多，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环境。比如说青苹果竹芋，它的叶片圆润宽大，叶面上有清晰的银绿色条纹，刚冒出来的新芽像一个小蛋卷一样包裹在一起，特别可爱。它比斑叶竹芋稍微耐阴一点。还有孔雀竹芋，它的斑纹像孔雀尾羽一样，叶片背面紫红色，正面是绿色带深色的斑纹，两面都很美。
1: 竹芋的养护逻辑也基本相通，它们喜欢散射光，不能阳光直射。种植主要有土培和水培两种种植方式，土培要注意盆土湿润但不积水，水培每隔5到7天换一次清水。
0: 竹芋，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的大家族，天南星科。天南星科是室内观叶植物里的一个重要科，占据了观叶植物市场的半壁江山。像红掌、粉掌、白掌、花叶万年青、龟背竹、万绿绒都属于天南星科大家族。
1: 红掌和粉掌都是天南星科花竹属的成员，区别只在于苞片的颜色。红掌的苞片是红色的，粉掌是粉色的，它们可以常年开花，只要养护得当，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花。白掌是从红掌培育出来的白色变种，在植物学分类上归入白褐玉属，但和红掌、粉掌的养护方法是相通的，都适合散射光、温暖湿润的环境。万年青也叫带粉叶，是天南星科带粉叶属的代表，它的叶片宽大，不同品种的叶色和斑纹差异极大，有绿的、黄绿的、白绿相间的，还有彩色的，观赏性非常强。
0: 而且天南星科植物普遍生性强健，养护管理相对容易，夏季养护保持盆土微湿，避免直射光暴晒，放在有明亮反射光的位置，注意通风就好了。但是啊，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大部分天南星科的植物枝叶和根茎会有一定的毒性，一定不要随意触碰枝叶，不误食，只要正规观赏和养护就是安全的。在中大型的绿植中，榕属植物也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榕属植物的叶片厚实，株形挺拔，在室内观叶植物中很常见。它们适应性很强，耐修剪，适合打造各种室内风格。室内常见的有琴叶榕、印度榕、伞榕等。琴叶榕的叶片像小提琴的形状，株形挺拔，有线条感，适合放在沙发旁或电视柜旁。它喜欢散射光，土干了再浇水，不用太勤快。印度榕也叫橡皮树，叶片厚实油亮，呈深绿色或紫褐色，株形稳重，看起来很有质感。伞榕也叫爱心榕，叶片呈心形，看起来很浪漫，名字啊也很讨喜，但它怕旱也怕涝，养护的时候要注意平衡，需要3到5小时的散射光，8月份尤其要注意通风。除了上面介绍的几大类，还有一些常见的室内绿植也值得推荐，它们科属各不相同，有大也有小，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说。第一个，螺纹铁。螺纹铁属于百合科龙血树属，是中型绿植，它的叶片呈螺纹波状卷曲，非常有辨识度，株形紧凑挺拔，适合放在室内角落或家具旁边。第二个，发财树。发财树属于木棉科瓜栗属，是大家很熟悉的绿植了，它的名字寓意好，株形也挺拔，大型的发财树适合客厅，小型的可以放在茶几书桌上。第三个，云顶泽米铁，它属于泽米铁科，是中小型绿植，它的名字啊比较少见，但颜值还是很高的，叶片像放大版的含羞草，表面有一层白色绒毛，很有质感，适合放在茶几或者边桌上。立秋已至，秋天不远，但眼下还是盛夏，在这段最难熬的酷暑时光，在室内种几盆绿植，把雨淋一脚。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子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この地形に感動

0: おおすごいすごい。
1: 哦，然后等。经过将近十年的开凿，因为后来十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

0: 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
3: 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

0: 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

0: 因为这边漂亮，而且
1: 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1: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爽爽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市场监管总

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6%。

0: 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 说平

0: 学的女生都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山凤凰女生助学计划项目的受助者。此次承办活动的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度参与该公益项目。
1: 我们觉得山凤凰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所以在2024年呢，我们出资了首批10万元的愿景公益基金，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呢，也希望能够锻炼到贵州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增强自信心啊，希望她们前程似锦。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1: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2: 多少预警电话接通？
0: 明白。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2: 点火！起飞！
0: 起飞！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3: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的，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4: 长久的事儿。
1: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年轻，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部
5: 翻扬，美得很。
6: 不是，我们不是。
7: 不是啥不是？就这一身最合适了。小伙，那再给你挑上一套西装。你看你，这都是我们新进的上海服装，你俩穿一块多般配呢。哎，别说，你俩还真有点夫妻相。哎，你看，你看，像得很，像得很。那我再去多拿几套，你俩再挑一下啊，我去了啊。
8: 哎，别解释了，让他说吧，你觉得合适吗？
6: 合适，但是我觉得老蒋爱人不合适啊。
8: 为什么？
6: 他乡下妇女要干活的，怎么穿裙子？再说了，他也没你那么好的身材。
8: 你觉得我穿这个真的好看吗？
6: 好看。
8: 那我要这一件，我相信你的审美，你说好看肯定好看。
6: 主要你气质好，你穿啥的好看。
7: 来了来了，那再试试。
8: 那我再去试一件。

0: 你现在拎那么多东西也不方便啊，要不先回去？
1: 那你先回去吧，我想再逛一逛每一样东西。
0: 那我陪你啊。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0: 一个人行不行啊？拎不拎得动？
1: 我可以，放心吧，我拎得动。
0: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到底要买什么？

0: 乔真，你好，我到西安来学习已经快两周了，课程安排的很多，学习挺紧张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有空给你写信，请原谅。
1: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不知家里忙不忙，你好不好？课余时间我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古迹文物，还有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可大了，书也特别多，我阅读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书籍和资料，收获很大。这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2: 去嘉玲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3: 啊，对不起啊，困了。
2: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0: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1: 嗯，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0: 我没啥安排。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0: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啊？哎呀，坐下。你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
1: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0: 天哪，太震惊了。
1: 震惊吧。嗯，快拿出来看看。
0: 还有 DF 相机啊。
1: 嗯，
0: 是真的吗？
1: 我买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1: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0: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1: 现在有啦，高嘉玲记者第一台专属。
0: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
0: 我还不想那么快回去。
1: 我们都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不回去干活？
0: 我怀念补习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逛街，多好呀！
1: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哪有光学习不工作的道理？
0: 江林，你拍的那些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印出来？
1: 我回去就洗，应该会很快。
0: 那这个相机你就留着用，用多了就习惯了。
1: 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得用啊，你自己用。
0: 我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拍照。
1: 那你买它干嘛？
0: 给你用的呀，以后你就用它去采访。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我不能要。
0: 哎呀，就这样，就算我借给你的，行不行？答应我，不许不同意。

0: 这几篇文章啊，写的都很好，进步很大呀。看来这次到省里边去参加培训，效果显著啊。
1: 是，确实，这一次培训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嗯，他们老师说的每一堂课都很精彩。
0: 哦，
1: 你这几篇稿子其实都是我培训学习的作业，经过他们老师的辅导，所以现在看起来进步很大，也说明了我之前差距有很大。
0: 嗯，
1: 啊，对了，嗯，他们还请来了骆老师，
0: 是不是啊？
1: 专门为我们来讲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我很感兴趣，所以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你看行不行？
0: 行啊，当然行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创作呢，除了写作技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这两方面你基础都很好，当然可以写一写啊。
1: 嗯，其实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偷偷写过几篇短篇小说。
0: 哦，
1: 但是现在看起来确实写的不咋地。不过这一次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今天又得到您的鼓励，我现在有信心啊，那我就试一试
0: 啊。试一试，试一试。我想起来了，哎，这个呀，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创作资料，里边我也抄了一些报刊杂志的投寄地址，你写好了以后啊，可以往这些地址去投稿，抄一份。
1: 谢谢金老师，那我每次写完了以后就先拿给您看啊，您要是觉得合适的话。

0: 我们这边有个项目，我们要去参加，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1: 好，咱们随时交流啊！
0: 哎，那我先走了。哎，对了，嘉玲，你是不是来了以后一直在工作，又去省里边参加培训，都还没回家看过呢吧？
1: 啊，对啊，没有。哎，
0: 放你2天假，回去看看父母。
1: 哦，那谢谢。

0: 小我就看好他。我想有的人当年看不上人家，你看看人家现在啊，大记者，大牛人，哎，啪啪打某些人的脸呀、啊。这些人他还有脸吗？啊，当年还说俄眼睛小，眼睛小咋了？这叫居官看得准的。不像有的人呢，眼睛那么大，跟个牛似的，啥也看不准的。你还不去看看？
1: 爸爸，
2: 嘉玲，
1: 哎，回来了，
2: 可是回来了。
1: 县城也不远吧？咋才回来呢？啊，
3: 这不刚去省里学习了吗？刚回到县城，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
2: 瘦了，我娃吃苦了。
1: 行了，别在外头吃了，哦，有我事情啊。
2: 对，进来吧，来，
1: 帮拿去。
4: 爸，啊，这帽子是送你的，哎，你看合不合适？妈，这棉鞋是买给你的。
2: 还有我的呢。
4: 对，你看看这里边是带毛的，冬天穿上暖和。
2: 啊，美得很。
1: 你看好不好？
2: 好的很。
4: 来，还有这些点心呢，都是上海生产的，你们都尝尝啊。
2: 这，哎呀，

0: 你的礼物，一本画册，
1: 纱巾。
0: 你看看，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巧珍天天的给咱家干活去，把自己家的事都撂下都不管。你们说一句怨言的事都没有吗？啊，人家能帮咱家干活，你应该把巧珍家干一下。啊，去，下去看一看李本叔，把点心拿上。啊。

0: 来了。哎呀，小林来了哈。
1: 哎，这巧，这是赶紧吧。
0: 哎，季武，来请。
2: 爸，这是嘉林哥给你带的点心，上海产的。
3: 呀，来就来嘛，字还带毒性嘛。
4: 应该的。
1: 坐。
4: 啊，不了，叔，我回家吃去。
3: 哎，就在这里吃吧。哎，巧珍，去给家里做饭去。

0: 我刚才锅里给你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去。
1: 哎，不，巧云，抓只鸡给你爸送过去。
0: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抓鸡干什？
1: 啊，听说你爸刘家里吃饭了，炖上只鸡，就当是俺瞧家里的。
0: 哎。

0: 折的刘浩去吃饭了。
1: 我本来是要回来吃饭的，立本书非要留我。
0: 哎呀，刘立本这个二能人啊，一向是看不上大家，今天能留下你吃饭，那是他改变主意了，算是正正实实的把你给人下了。
2: 啊，就是的，你和巧正这么混事，他是人下了，我们俩也就放行了啊，这是好事。
0: 啊，佳玲，大是这么想的啊，你看行不行？等你下次回来，咱就把你禀龙叔再请出来当个介绍人，把巧正和你的事啊让他说明白了，就算把婚定下来啊。这礼数吧咱还是要有
2: 啊，对着呢，明媒正娶嘛。
1: 别，你们先别那么急。
0: 哎呀，你倒是咋不急嘛，你都多大岁数了嘛，把婚事定下，我和你妈已经踏实了，你在城里工作也不安心了吗？不是，
2: 就是的，到时候咱多摆下几桌酒席，他李本书是个讲究人，咱不能让人家抹面子。
0: 对，
1: 你们千万别给我张罗，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0: 这个等什么？这是啊，
2: 咋了？
0: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抹你的事，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那是盛世。
1: 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啊，结果我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哎
0: 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定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吧，对不对？
1: 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啊，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哎呦，

0: 要出个差错的，领导要批评到娃娃的。
1: 哦，
0: 他妈，娃娃说的有道理，他刚工作时间也短，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审，行吧？
1: 能成，你定
0: 啊？那就这么定了。你说呢？行吧。
2: 嘉玲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
3: 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
2: 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有我呢，你放心。
3: 乔真，辛苦你了。
2: 客气啥，我是你的人，做啥都是应该的。笑啥嘛？
3: 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
2: 真的好看？
3: 好看。
2: 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
3: 啊，
2: 亲手不算。
4: 哎呀，老天爷，你瞎了眼了，咋又让我家死了一个了？这是怎么生霉运了？
3: 邱贵神咋了？
4: 哎呀，
2: 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
3: 11只。
2: 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好像又死了一只嘞，所以就只剩下
3: 10只。乔振，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
2: 啥叫文学表达？
3: 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
2: 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上几年学，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让你受累了。
3: 哎，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2: 我再送送你。
3: 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呀？
2: 我还有话跟你说。
3: 邱贵婶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2: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3: 没有，你送我去山口好吗？
2: 行，
3: 走。
5: 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6: 你咋又扯到生娃了呢？
2: 哦，那就不说生娃的事儿了。
6: 乔振，都已经过了山口了，你回吧。那我走了。
2: 你先走。抱我一下。
6: 来，抱一下。
2: 等等，香香，是你，
7: 乔正业，
2: 你咋回来了？

0: 我他爸死了，婆家不要我了，我只好回来了。
1: 这是你的娃？
0: 嗯，是个女的，婆家不愿意养，我们娘们两个只好回来了。

0: 起啊。
1: 给香香送去了。
0: 嗯，送过去了，一筐粉和一包白糖。
1: 可怜的香香。
0: 可不是吗？我看他妈妈都不理他了。
1: 乔玲，姐求你个事儿。
0: 姐，你说。
1: 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你回家教我读书吧，我要学习。
0: 学啥呀？
1: 我想把小学的课本再捡起来，好好补补我的文化。
0: 从小学课本开始学，那要学好几年呢。
1: 不管学多久，我都要学。人家学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两年、三年，一直学下去，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你看我现在这样，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嘉玲哥说话都听不懂嘞。你知道啥叫文学表达不？
0: 我不知道，我也没学过那个。
1: 那咱们就一起学，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就像香香这样，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妹子，咱不能认命，得学习。
0: 嗯，
1: 我想明白了，嘉玲哥就是样子，有文化才能跟命斗，才能扛得起事儿，才能挣得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走，妹子，你今天就教我第一课。
0: 啊，现在？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去了？哎呀，媒人都等你半天了。
1: 哼，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刘立邦的二女子，是不是？
2: 小林，
3: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2: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3: 谢我啥呀？
2: 哎呀，谢你给他买的那件衣服，他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遇到笑脸，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他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3: 嫂子这么可怕吗？哎呀，
2: 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呀鸡犬不宁的。
1: 侯三玉，陈旺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

0: 我恨你，也不差。
1: 是的，你爸说的是，咱可不可死心眼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2: 妈，
1: 我去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
2: 不为生娃，为个生。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乔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快起来！
3: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儿，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就越来越觉得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感觉越来越走样了。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 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这陈世美？哎呀，
1: 我看嫂子挺能干的，是挺能干的，哦，养了四头猪，哦，八只羊，还养了一群鸡，还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烦死了。快起来。
3: 出去跟人家借借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又咋了？哎，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啊，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
4: 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3: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县城工作，啊，你有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肯定能给你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了，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
4: 订婚了吗？还没有正式订。那就好，来，喝酒。爸，我现在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我想，我现在这几年。 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
3: 你
1: 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寡官？
4: 要是缓不过来。 打一杯光棍儿，我也认了。

0: 宽州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
1: 哦。
2: 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了。
2: 哎，你看这曝光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
2: 嗯，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1: 是吧？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啊？
2: 你看不清？
1: 嗯，
2: 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1: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2: 拿起来看。

也不在吧。

0: 他难不知道你来我这里啊？不知道。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不管他。太晚了，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1: 自己回去。不行，现在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回去会害怕。我说了，我自己回去。

0: 小平，
1: 吓我一跳！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1: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0: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1: 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干什么？

0: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佳林，高佳林也不在，小子就在这儿等你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2: 有有有，

0: 小张，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慢来慢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贾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生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啊，
0: 能成。那我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

0: 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1: 哎，高嘉玲，你等等。

0: 这次博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 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那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2: 各位领导，这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3: 啥情况？
2: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叔，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这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你嫂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
0: 啊？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1: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0: 那谢谢大叔啊。

0: 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那你咋不进屋啊？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1: 行，那你快去忙吧。
0: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来，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1: 行，
0: 那我回来。
1: 回吧。

Jelly， 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

0: 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你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呀，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啊。
1: 亚丽下来了。
2: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2: 干。哦，慢点慢点。
1: 柯南。
3: 啊，妈，你怎么来了呀？
1: 有事儿找你。
3: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
1: 哎呀，等不了了，来来来。
3: 你小心点啊，这个。
4: 怎么了？这不着急、啊。
1: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3: 知道。
1: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3: 行动？啥行动？
1: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跳进上海。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4: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爸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0: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4: 啥事儿？是啥意思啊？
0: 我们分手吧。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苏
2: 林，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哎，
1: 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他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

0: 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不这么认为。
0: 啊？
1: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0: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1: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0: 还有这种事儿呢？
1: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0: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1: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0: 对。
1: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0: 我也不想离开你。
1: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0: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1: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0: 《花都花刊》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您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
2: 你说我美，高嘉玲，谢谢你。

0: 我关了。
1: 胆子真小。
2: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
1: 给我惹什么事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看了？
2: 看了。
1: 你有什么想说的？
2: 你的诗写得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
1: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2: 出差啊？
1: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
2: 啊？
1: 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2: 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1: 嗯，估计很快。
2: 那你愿意回去吗？
1: 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

0: 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0: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1: 你想不想去？
0: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
1: 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0: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1: 我说的不是出差。
0: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1: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
0: 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柯南陪着呢。亚萍，
1: 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
0: 那柯南呢？
1: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
0: 柯南什么反应？
1: 你很在意他的反应。
0: 不是。
1: 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嘉玲，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0: 亚萍，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2: 嘉玲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县茶会，哪让老贾去了，喝酒了？
1: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和我说说。

0: 是为了和黄亚平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挑战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金老师，你教教我。
0: 嘉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1: 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0: 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

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并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预防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3: 前置排查除隐患，萧山环头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在全省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连线各镇街场平台，对我区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动员、再压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格对标顶格防御、前置备战工作导向，以闭环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以大区担当极限标准，全力打好台风防御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张晶、孙建平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预防13号台风白海豚已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战阶段，要打起12分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足准备，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严格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住、氛围浓的工作要求，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坚决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孙旭东强调，预警研判要精准到位，要加密台风趋势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坚持早报、快报、多报，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梯次有序调整响应等级，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隐患管控要闭环到位，要对照8张风险清单要求，抢抓台风影响前的宝贵窗口期，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危旧房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存量隐患全闭环，新增风险早管控。人员转移要稳妥到位，要充分运用防御台风八威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全面复核应转人员底数，果断落实安置场所和后勤保障，确保危险区域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急准备要前置到位，要统筹各类抢险救援力。

0: 量，重点向南部山区、沿江易涝区域前置队伍和装备物资。孙旭东强调，要拧紧工作链条，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防汛防台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将迎来强风暴雨天气。为筑牢小区安全防线，萧山环投集团迅速行动，部署动员下属重福公司对物业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2: 台风来临，高空坠物、管网排水故障、地下室积水是小区防御的重点风险。在新塘街道站文华亭小区，重福公司工作人员分成多组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楼栋外墙墙面、天台雨水管地漏进行细致检查，同步对电梯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逐一巡检，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防范高空坠物和屋面排水不畅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出入口挡水设施逐一检查调试，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备齐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严防雨水倒灌风险。配电房、消防系统等关键设施设备同步开展巡检，对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
3: 台风防御，我们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重点盯牢高空坠物、地下室防倒灌两大风险。我们实行分组分片巡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2: 据介绍，萧山环投集团同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畅通居民报修渠道，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以扎实细致的巡检排查筑牢小区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保障辖区居民平安度过台风天气。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有这样一群坚守岗位的沥青养护工人，他们冒着40多度的室外高温，承受着滚烫沥青的考验，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修补受损路面，用汗水与坚韧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早上8点多，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摄氏度。道路沥青铺设工人吴新平和工友们一起来到拱秀路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段长约9米的路面出现了网裂，若不及时处理，会显著缩短道路寿命，并威胁行车安全。沥青工人首先对路面洗刨，洗刨掉约4厘米厚的旧沥青层，然后把这些废料清理干净，喷洒粘层油，接着把新的沥青混合料摊铺到路面上，最后由压路机压实。这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要用1个小时。吴新平说，沥青摊铺时温度一旦低于120摄氏度，就容易结块压不实，影响路面的平整度和使用寿命。因此，每次摊铺沥青时，工人们都争分夺秒，迅速把沥青铺开，时不时还要站在滚烫的沥青上面，不仅烫脚，体感温度也很高。
4: 你去会，它就凉了，体温动，它有大石子磕磕巴巴的，有麻风果似的，这样呢，就是路面就是不好看了。我们就把路面得做好，再是啊，我们也得坚持，把这一块再大也得把这一块做好，再到晾笼来休息一下子，休息10分钟，又得去碾下一块，就这样干的。
0: 刚出炉的沥青混合料有将近170摄氏度，记者测量了一下，已经铺散开的沥青也有140摄氏度，刚蹲下热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沥青的特殊性，夏天才是沥青铺设的最佳时机。吴新平他们不仅有日常工作安排，也有突发的应急工作。除去当日高温时段需避高温以外，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5到6个小时是常态。酷暑之下，吴新平和无数一线道路养护工人一样，坚守施工一线，以极致的认真和负责打磨每一段路面。
4: 越热越要干，我们是练得越快越好，把这个路面搞好，通车方便，

0: 因为我们那个萧山那个路面搞好。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文燕街道文家宴社区得歇会儿吧服务站点完成升级，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推出了共享冰柜免费畅饮服务。
1: 在文家宴社区的歇会儿吧，一台崭新的冰柜里整齐码放着矿泉水、凉茶等防暑饮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时可随手取用。这项由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的服务将持续至八月底，每日足量补充，确保冷饮供应不断档。不少户外工作者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每天必到的加油站。
3: 七八月份挺热的嘛，然后外卖跑了也挺热的，然后有这种是可以喝喝水，然后休息休息，肯定是挺暖心的嘛。
1: 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应急药箱和共享雨衣服务，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等夏季常用药品一应俱全，由专人定期检查更新。入口处还配备了10把爱心雨伞，供有需要的市民诚信借用，及时归还。
4: 去年呢，我们的歇会儿吧阵地建设好以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像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会到我们社区来歇脚。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口冰柜给他们增添一丝清凉。
1: 本台记者报道。
5: 连日高温酷暑，各类便携降温好物备受市民青睐，其中主打一秒降温、瞬间清凉的网红冷感喷雾成为市民出行的消暑利器。不过这款夏日网红产品暗藏健康隐患，对此医生提醒，冷感喷雾并非人人适用，敏感肌人群谨慎使用，不规范操作容易造成皮肤损伤。据了解，部分冷感喷雾会添加乙醇薄荷提取物，这类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快速气化，短时间内带走皮肤热量，实现瞬时降温，但长时间反复在同一部位喷涂，会让局部皮肤温度骤降，进而引发低温冻伤。同样，这些成分可能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介绍，近期门诊已接诊多起因冷感喷雾、防晒喷雾等使用不当导致皮肤不适的患者。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立即来医院就诊。
6: 皮肤科的一个门诊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有些包括使用不当的，用了以后然后过敏的、泛红的，然后这种来求诊的还是蛮多的。就一热到一下子的一个冷的一个环境，它一冷一热，它对皮肤也是一个刺激。
5: 针对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医生给出建议，使用时需保持15厘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定点长时间持续喷射，避免眼周、面部伤口破损处使用，敏感肌人群、婴幼儿、老人尽量避免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88全国全民健身日，武术进广场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上午在杭州南站广场火热上演，众多本土文体社团轮番登台。
1: 展演现场，形意拳、咏春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育才小学的少年们带来少儿武术串烧，少年拳脚虎虎生威，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陈氏太极拳行云流水，健身气功协会带来的五禽戏易筋经柔和舒展，把传统康养健身理念融入招式之中。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野味的隐蔽点位，仔细排查是否存有野生蛇、野生鸟类等活体野生动物及制品。执法人员还翻阅了进货票据，对售卖货品进行溯源核实。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各经营商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自觉合法合规经营，严守底线。
7: 如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等一些电话进行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会进行查处。
5: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来自贵州礼品。

0: 的山凤凰们在我区的专业舞台上走了一场极具特色的 T 台秀。
1: 在悠远的侗族大歌中，二十四位高中女生身穿民族服饰依次走上 T 台，蝴蝶妈妈、龙与凤、花与鸟等刺绣纹样的苗族盛装显得格外庄重。侗族采用了对襟叠穿的各色上衣，搭配百蝶裙和绑腿的穿法，不同色彩

0: 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激动。
1: 据了解，此次来杭参加研学的女生都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山凤凰女生助学计划项目的受助者。此次承办活动的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度参与该公益项目。
2: 我们觉得山凤凰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所以在2024年呢，我们出资了首批10万元的愿景公益基金，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呢，也希望能够锻炼到贵州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增强自信心啊，希望她们前程似锦。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
2: 爱我的祖国。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他很善良，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过要娶她。
1: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0: 我答应过她。
2: 不用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听了，吵到我了。
1: 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0: 小伙子，我写不下去了。
2: 写什么那么重要？
0: 学生会干部进去。
3: 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博，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3: 为什么？你不迟早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吗？
0: 不是给你写的。
3: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0: 给我自己写的。
3: 你自己？
4: 我也要参加竞选。

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那个妹子啊，才是真是没有一点后路了嘞。眼下巧珍，那虽然会伤心些，那成些日子过去就好了。这事儿啊，错不在咱，

0: 哎呀，这次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拄上棍子了。
1: 没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1: 明儿赶上车咱进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
0: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1: 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哎，他咋？哎，咋样啊？
3: 呀，能咋样吗？我劝了劝立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对劲儿了。
2: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嘉玲竟然做哈这。

0: 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里。
1: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了。
0: 哦，说这个高嘉林，哦，你俩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他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1: 你说谁了？说谁了？说谁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0: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啊？
1: 真是的，
2: 你咋就做不到呢？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你说巧哲，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金子呀。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奸是作甚的啊？
0: 爸，你听我说，
2: 你不要傻了。哼，这次搁下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咱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弄得哥哥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嘛。
3: 爸，
2: 你不要说话，
4: 听你得什么解释啊？
5: 嘉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乔振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你进了城了，出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得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理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4: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
0: 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

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她。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
1: 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0: 障碍？什么障碍？
1: 我妈妈呀，
2: 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0: 哦，
1: 哎，
2: 你不要介意，
1: 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0: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1: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0: 哦，没事。你快去吧。
1: 哦，好，给你，走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预防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3: 前置排查除隐患，萧山环头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在全省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连线各镇街场平台，对我区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动员、再压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格对标顶格防御、前置备战工作导向，以闭环举措

0: 筑牢全域安全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以大局担当极限标准，全力打好台风防御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张晶、孙建平参加会议。孙旭东指出，预防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战阶段，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足准备，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严格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住、氛围浓的工作要求，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坚决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孙旭东强调，预警研判要精准到位，要加密台风趋势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坚持早报快报多报，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梯次有序调整响应等级，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隐患管控要闭环到位，要对照八张风险清单要求，抢抓台风影响前的宝贵窗口期，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危旧房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存量隐患全闭环，新增风险早管控。人员转移要稳妥到位，要充分运用防御台风八威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全面复核应转人员底数，果断落实安置场所和后勤保障，确保危险区域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急准备要前置到位，要统筹各类抢险救援力量，重点向南部山区、沿江溢涝区域前置队伍和装备物资。孙旭东强调，要拧紧工作链条，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防汛防台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将迎来强风暴雨天气，为筑牢小区安全防线，萧山环投集团迅速行动，部署动员下属重福公司对物业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2: 台风来临，高空坠物、管网排水故障、地下室积水是小区防御的重点风险。在新塘街道站文华亭小区，重福公司工作人员分成多组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楼栋外墙墙面、天台雨水管地漏进行细致检查，同步对电梯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逐一巡检，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防范高空坠物和屋面排水不畅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出入口挡水设施逐一检查调试，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备齐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严防雨水倒灌风险。配电房、消防系统等关键设施设备同步开展巡检，对发现的问题立查立干。
3: 台风防御，我们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重点盯牢高空坠物、地下室防倒灌两大风险。我们实行分组分片巡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2: 据介绍，萧山环投集团同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畅通居民报修渠道，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以扎实细致的巡检排查筑牢小区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保障辖区居民平安度过台风天气。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有这样一群坚守岗位的沥青养护工人，他们冒着40多度的室外高温，承受着滚烫沥青的考验，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修补受损路面，用汗水与坚韧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早上8点多，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摄氏度，道路沥青铺设工人吴新平和工友们一起来到拱秀路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段长约9米的路面出现了网裂，若不及时处理，会显著缩短道路寿命并危

0: 胁行车安全。沥青工人首先对路面洗刨，洗刨掉约四厘米厚的旧沥青层，然后把这些废料清理干净，喷洒粘层油，接着把新的沥青混合料摊铺到路面上，最后由压路机压实。这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要用一个小时。吴新平说，沥青摊铺时温度一旦低于120摄氏度，就容易结块压不实，影响路面的平整度和使用寿命。因此每次摊铺沥青时，工人们都争分夺秒迅速把沥青铺开，时不时还要站在滚烫的沥青上面，不仅烫脚，体感温度也很高。
1: 你一去回它就凉了，起不动，它有大石子磕磕巴巴的，有麻风果似的，这样呢就是路面就是不好看了。我们又把路面得做好，再热我们也得坚持把这一块，再大也得把这一块做好，再到晾笼来休息一下子，休息10分钟又得去碾下一块，就这样干的。
0: 刚出炉的沥青混合料有将近170摄氏度，记者测量了一下已经铺散开的沥青也有140摄氏度，刚蹲下热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沥青的特殊性，夏天才是沥青铺设的最佳时机。吴新平他们不仅有日常工作安排，也有突发的应急工作，除去当日高温时段需避高温以外，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5到6个小时是常态。酷暑之下，吴新平和无数一线道路养护工人一样，坚守施工一线，以极致的认真和负责打磨每一段路面。
1: 遇热又要干，我们是练得愈快愈好，把这个路面搞好。通车方面，与我们那个萧山那个路面搞好。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文彦街道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服务站点完成升级，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推出了共享冰柜免费畅饮服务。在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一台崭新的冰柜里整齐码放着矿泉水、凉茶等防暑饮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时可随手取用。这项由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的服务将持续至8月底，每日足量补充，确保冷饮供应不断档。不少户外工作者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每天必到的加油站。
2: 7、8月份挺热的嘛，然后外卖跑了也挺热的，然后有这种是可以喝喝水，然后休息休息，肯定是挺暖心的嘛。
0: 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应急药箱和共享雨衣服务，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等夏季常用药品一应俱全，由专人定期检查更新。入口处还配备了10把爱心雨伞，供有需要的市民诚信借用，及时归还。
3: 去年呢，我们的歇火吧阵地建设好以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像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会到我们社区来歇脚。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口冰柜给他们增添一丝清凉。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连日高温酷暑，各类便携降温好物备受市民青睐，其中主打一秒降温、瞬间清凉的网红冷感喷雾成为市民出行的消暑利器。不过这款夏日网红产品暗藏健康隐患，对此医生提醒，冷感喷雾并非人人适用，敏感肌人群谨慎使用，不规范操作容易造成皮肤损伤。据了解，部分冷感喷雾会添加乙醇薄荷提取物，这类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快速气化，短时间内带走皮肤热量，实现瞬时降温，但长时间反复在同一部位喷涂，会让局部皮肤温度骤降，进而引发低温冻伤。同样，这些成分可能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介绍，近期门诊已接诊多起因冷感喷雾、防晒喷雾等使用不当导致皮肤不适的患者。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立即来医院就诊。
5: 皮肤科的一个门诊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有些包括使用不当的，用了以后然后过敏的、泛红的，然后这种来求诊的还是蛮多的。就一热到一下子的一个冷的一个环境，它一冷一热，它对皮肤也是一个刺激。
4: 针对市民日常使用需求，

0: 医生给出建议，使用时需保持15厘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定点长时间持续喷射，避免眼周、面部伤口破损处使用。敏感肌人群、婴幼儿、老人尽量避免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88全国全民健身日，武术进广场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上午在杭州南站广场火热上演，众多本土文体社团轮番登台。展演现场，形意拳、咏春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育才小学的少年们带来少儿武术串烧，少年拳脚虎虎生威，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陈氏太极拳行云流水，健身气功协会带来的五禽戏易筋经柔和舒展，把传统康养健身理念融入招式之中。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野味的隐蔽点位，仔细排查是否存有野生蛇、野生鸟类等活体野生动物及制品。执法人员还翻阅了进货票据，对售卖货品进行溯源核实。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各经营商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自觉合法合规经营，严守底线。
2: 如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等一些电话进行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会进行查处。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来自贵州黎平的山凤凰们在我区的专业舞台上走了一场极具特色的 T 台秀。在悠远的侗族大歌中，24位高中女生身穿民族服饰依次走上 T 台，蝴蝶妈妈、龙与凤、花与鸟等。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只酒舍俭，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是徐永荣，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突发情况，我在那边说一下。
2: 你好，我值班的，上班。
0: 师傅来一下。
2: 对
0: 不起。走。叶寒，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哥说。怎么回事？
3: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0: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3: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
0: 不放心，人家。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梦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戒指。
2: 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